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比较，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援。另外，报道指今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协议。卡拉斯说，成员国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达成任何新决定。俄罗斯早前表示，欧洲国家若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且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复修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带来大约18000亿美元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道琼斯指数报51481点，是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6，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46美元，卖出4122.0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强台风舒力基以减弱为台风，在凌晨四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国庆日大致

0: 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方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0: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 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啦。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

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霍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霍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比较，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援。另外，报道指今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协议。卡拉斯说，成员国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达成任何新决定。俄罗斯早前表示，欧洲国家若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且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复修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带来大约18000亿美元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道琼斯指数报51481点，是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6，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46美元，卖出4122.0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强台风舒力基以减弱为台风，在凌晨四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

0: 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大家好，路家为你一路加油，我是 Ava。在上一集呢，我们就讲到动物扩张的手术，即是通波仔。今天呢，我们会讲另一个的、心脏的手术，就是搭桥手术。我将时间呢交给舒玲路家医生。
1: 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治疗血管堵塞的动物扩张手术。面对现在成为香港第二号杀手的心脏病，每年香港大约有20000人因为冠心病而入院治疗，其中更加有超过3300个的病人因此而死亡。所以盼望你能够多些了解有关心脏病的治疗。改善血管堵塞，除了进行血管堵塞的动脉扩张手术之外，还有一种俗称叫做搭桥的手术。现在我们想请陆家医生为我们介绍一下，麻烦你。
2: 上一次的节目我和大家提过有关冠心病需要进行的手术的步骤，而上次我已经和大家介绍过通波仔，即是心脏血管导引的治疗方法。它的方法最主要是用一条导管去将一些心脏血管扎了的地方去到扩张，有需要的话医生可以植入支架，令到扎了的地方呢可以持久地去扩张，令到心脏的血液循环呢可以得以维持。但这个步骤呢最主要适合一些呢小部分患处的病人的，即是说如果病人呢是只有一个地方扎了的话呢，咁又话通波仔呢就可以好有效去到帮助病人减低心绞痛或者係患上急性心脏血管紧塞嘅毛病。但係若果当一个病人係一啲好主要好大嘅心脏血管有一个好严重嘅阻塞，又或者係病人嘅心脏血管里面多处出现阻塞嘅话呢，咁就好难单靠呢种嘅导引嘅方法呢去到将扎咗地方去到扩张。咁嘅病人呢就需要考虑呢进行第二类型嘅外科手术啦。呢类外科手术呢我哋俗称为搭桥。

0: 台。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
2: 所谓搭桥咧，其实是一个心脏嘅手术。佢嘅做法咧，就医生咧，首先要将病人全身麻醉啦，跟住作一个开胸嘅手术，将心脏去到显露出嚟，跟住再将一啲嘅健康嘅血管喺身体嘅其他部分抽取出嚟。我哋可以喺脚嗰度抽取一啲嘅血管啦，或者喺胸腔里边抽取一啲嘅血管。再将呢啲健康嘅血管咧植入去心脏，而植入嘅位置咧就要需要咧系经过一啲心脏血管阻塞嘅地方。咁嘅好处咧就系心脏嘅血液可以唔需要经过阻塞嘅地方，而系经过呢啲新嘅血管去到输送俾我哋心脏嘅肌肉里面。而植入血管嘅位置同埋数量咧，就要经过医生好详细嘅评估，去到将一啲主要阻塞咗嘅地方咧，去可以经让嗰啲新嘅血管咧可以导引，令到血液嘅循环咧可以得以畅顺，咁啊病人咧嗰、那个心脏嘅机能咧就可以得以维持，亦都可以减低咧患上急性嘅心肌梗塞嘅机会咧大大减低。当然啦，这个手术呢是一个很重大的心脏的手术。咁嘅话，心脏的死亡率呢是有大概 2% 嘅。而呢要亦都好睇每一间医院嗰个设备同埋每一个医生对于这个手术嘅掌握嘅程度，去睇下呢个手术嘅成功嘅比率。喺整个手术个过程，病人都有个风险，就係、是、呢会患上急性嘅心肌梗塞，或者是肺部出现感染这些这病发症，有机会呢失去性命的。此外，在手术的后期疗养呢也都相当重要的。因为病人呢可能需要呢进入一个心脏的深切治疗部去到护理，去到呢看下他那个心脏的血管能不能够正常运作。而另一方面呢，病人由于经过一个开胸的手术的话呢，身体比较虚弱。此外，伤口亦都有机会受到感染，呢啲种种嘅毛病咧，都有机会咧令到病喺手术之后咧患上种种唔同嘅并发症。所以医生要经过详细嘅考虑，决定病人究竟适合用边一种嘅治疗方法去解决佢嘅冠心嘅问题。当然最好就系可以用药物去控制啦。而如果病情严重嘅话，需要进行手术嘅话，医生都要考虑究竟病人适合用通波仔呢种手术方法啊，定系一个较大型开胸嘅搭桥嘅手术。呢样系需要医生一个好专业同埋好有经验嘅判断嘅。
0: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
3: 咁嗰啲曾经做过心血管绕道手术之后嗰啲病人呢，喺心理同埋心灵上面会有啲咩嘅问题呢？可唔可以请波亚斯分享一下你曾经遇过嘅病人佢嘅感受呢？
4: 我认识一个朋友，佢曾经做过呢个血管搭桥嘅手术。佢离开医院之后，佢老婆为佢心脏得到好转而好高兴。但对于佢经过手术之后，佢知道佢自己需要多啲运动，唔好食烟，要减肥。佢都意识到喺佢嘅生活、工作、婚姻、家庭都需要改变。一种唔愉快叫佢点样去面对有病嘅问题呢？事实上佢唔知道应该点做。几年嚟

0: 佢尝试去改变，但系咧做唔到，而佢一直唔开心，而佢老婆都知道佢唔开心。佢问自己点样去改变呢个现状咧？佢又应该点样做呢？我话俾佢听，最重要嘅系点样得到永远嘅快乐同埋喜悦。因为无论喺点样嘅改变，在世嘅生命系短暂嘅。疾病虽然破坏住我哋嘅身体，使人落喺痛苦入边，但呢一个只不过系短暂嘅痛苦。而罪却令到我哋永远喺痛苦入边，罪完全破坏咗人嘅心思意念、行为操守、人际关系同埋生存嘅意义。当人按照自己嘅意念而做嘅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哋而死。呢、这个讲明咗神对我哋有伟大嘅爱。我同呢位朋友讲，虽然所有人都需要认识神或者系上帝，而佢哋都违背咗佢。呢、这个就好似医生话俾佢听一样，虽然知道呢个手术，但佢系拒绝咗而引起呢个心脏病。呢、这个结果就唔可能抱怨任何人，只能抱怨咗自己。我哋嘅行为同埋罪恶破坏咗我哋同神嘅关系，呢、这个同神嘅隔离就系罪，而罪嘅公价就系死。但系我哋可以有一个好简单嘅选择，就系、是、接受基督。我呢位嘅朋友需要一个而家同埋永远更加好嘅生活，佢生命需要神可以俾佢嘅帮助。我嘅朋友最后相信咗主耶稣。
1: 过去几集我哋提到心脏病嘅引发嘅原因、预防嘅方法同埋治疗嘅方法啦，大家能够系对心脏病咧真系提高警觉，有均衡嘅饮食，有足够嘅运动，最紧要咧就系唔好吸烟，咁样咧系帮助到我哋心脏咧唔会咁容易系有心脏病嘅。咁 Ava 喺度继续嘅为你加油，继续嘅祝福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喺心灵上边有一日遇见神。

0: 有机网上电台，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1: 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正的清新养分，
0: 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2: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路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

0: 同埋喺伊斯兰世界嘅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话：敌人渴望重现嘅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对唔会再重演。又话嗰啲曾经企图主宰伊朗嘅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嘅军事实力，同几十年前相比，伊朗嘅国防能力已经根本上从根本上改变咗力量对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小时，但是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潜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日经平均指数报65338点，跌539点。港金报3849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59美元，卖出412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周八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唔信主嘅人有权利问我哋，我哋系信乜嘢？我哋点解要信？而我们就有责任向他们解释我们信仰的因由。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有人说，当谬误要吞噬真理的时候，他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但是很不幸，在教会里面，他是常常都有谬误胜过真理的情况。很多传道人、教师，甚至是整个宗派的教导，都是掺杂了错谬的。这个是因为他们只是从圣经里面挑出几节的经文，然后就将整个的神学系统都建立在这几节的经文上面。但是详细的探究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的信仰系统是和整本圣经相违背的。今天的信息会分享，为什么认识你的信仰内容

当我哋相信咗某啲嘢之后，我哋仲要去认识我哋所相信嘅系啲乜嘢。今日嘅主题系你嘅信仰内容系唔系重要呢？彼得前书系写俾当时散居喺各地方嘅信徒嘅。嗰个时候嘅信徒为咗信仰嘅缘故，面对好多嘅逼迫，佢哋被人排挤，被人伤害同埋批评，佢哋嘅身体亦都受到虐待。所以彼得喺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嗰度话：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请大家留意第十五节嗰度话，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佢嘅意思系话，要奉主耶稣基督为你生命嘅主宰。然后彼得就话，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认识我哋信仰嘅内容系唔系重要呢？答案系好重要嘅。我哋经常都讲，我哋相信乜嘢对我哋有好大嘅影响嘅。同样，我哋嘅信仰内容亦都影响我哋生命里面嘅每个范畴嘅。比如话，我哋对其他人嘅态度系点样嘅呢？我哋系唔系认为其他人只不过系好似其他动物一样，佢哋嘅存在只系为咗满足我哋嘅需要呢？亦或我哋觉得其他人亦都系神所创造，同我哋一样，亦都系有神嘅形象呢？我哋对其他人嘅信念系会影响我哋点样对待佢哋嘅。我哋对工作嘅态度系点样嘅呢？我哋系唔系相信我哋嘅工作系神所要求我哋去做嘅呢？亦或佢只不过系一份谋生嘅工作？这个的态度会影响我们会不会要求自己做到最好。又比如说，我们对金钱的信念大大的影响我们处理金钱的方式。如果我们认为金钱是我们安全感的基础的话，这样金钱就会成为控制你生命的东西了。我们的信念影响着我们整个的人。同样，我们对神的信念亦都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任何一个影响我们做决定的意念，影响我们生活行为的意念，都必然是重要的。这个不单只是一个人性的推理，这个亦是圣经对我们的警戒。圣经叫我们要防备错谬的教义和异端。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了错误的教义，这个肯定是会影响我们的生命的。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几个警戒，这些的警戒提醒我们一件事，认识我们的信仰是很重要的。请大家读出第一个的警戒，是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的。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

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这段经文是提醒我们要防备假的教义和异端。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挑战提摩太话，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然后保罗向提摩太发出另外一个的警告，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躲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话，在那个时候，啲人甚至唔想认识真理，佢哋会邀请其他嘅师傅嚟教导佢哋，因为呢啲师傅讲嘅都系佢哋想听嘅嘢。第二个嘅警戒系喺提摩太前书二章三节，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并不会满足于我们只是仅仅的得救，神亦都好想我们认识真理的。另外，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里面同法利赛人对话，他们正正在度怀疑耶稣究竟是哪一个，他们在度争辩和否认耶稣。所以耶稣就这样讲了，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我们的信仰内容是什么，是非常之重要的。正如在这里，耶稣声称自己是基督，但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话，他们就会死在罪里面。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又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些在死的时候还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就是死在罪里面，他们是绝对没有盼望和无助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信仰。奇怪的是，保罗和彼得都异口同声，一次又一次的警戒我们，叫我们不要听从那些不符合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要认识纯正的教义，这个非常之重要。不单止这样，我们很应该建立一套信仰的系统，这套信仰的系统是我们可以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彼得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宰。然后他又说，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并且是要以温柔和敬畏的心去回答其他人。彼得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信仰的系统，好叫我们能够随时作好准备，在每一个人的面前都可以为到我们的信仰作出辩护。比如我们已经得救了，可以上天堂了，这样当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你会这么肯定你死了之后就可以上到天堂呢？你是不是相信你的身体将来会复活呢？证据又是什么呢？你是不是相信你的罪已经被赦免呢？为什么你可以这么肯定的呢？
如果我哋了解我哋嘅信仰，我哋就可以清清楚。

我坐的回答其他人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其他人是有权利去问我们，你信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信？你相信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你永恒的将来都要建立在圣经的话语之上呢？他们这样询问我们是有理由的。比如说，其他人见到我们做十一奉献，他们就会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人工在做完十一奉献之后剩下的十分之九比原来的十分之十的用处是更大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信念呢？不信的人有权问我们，我们相信些什么，并且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相信呢？而我们是有责任去向他们解释原因的。在神学里面有一门的学问叫做护教学。护教学就是为圣经里面的真理辩护。护教学是由两个希腊字阿波和 Logia 所组成的。阿波的意思是返回，而 Logia 的意思就是说话。所以护教学的意思就是单单指到回应和辩护。圣经在这里说，我们要常常作好准备去宣告我们的信仰，而且亦为这个的信仰辩护。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我们每一个的信徒心里面都是有盼望的，而且我们亦都有一个有福的把握，而且我们相信这个有福的把握是建基于真理的，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好为我们的信仰作出辩护，解释我们盼望的因由。彼得说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好多人不肯定自己是不是可以为信仰辩护，亦都不明白什么叫做信仰系统。其实信仰系统就是根据神的话语所整理出来的一套信念，这一套信念是掌管和引导我们的生活行为的。有些人的信念是非常根深蒂固的，虽然他们所信的并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其他人怎样教导他们，他们就怎样相信了。好多人发现他们一直所接受的教导是和神的说话相违背的。所以问题是，我们要怎样建立自己的信仰系统呢？我们对不同的事物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要根据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对生活各个层面的信念。在社会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完全不关心神的话语的，更加不尊重神的话语。但是我们要用自己的生活行为为我们的信仰辩护。当我们遇到不敬畏神的人，首先我们要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信仰，而我们亦必须要言行一致，否则他们就有理由去怀疑我们所相信的是不是行得通的呢？相反，如果这个真是行得通的话，他们亦会考虑以我们的信仰为他们生活的标准了。有些人对圣经毫无兴趣，觉得它只不过是一本古老过时的书，但是有趣的是，圣经讲到复活和天堂的事，那些相信的人都是有平安和喜乐的，他们都是有一份满足感可以面对死亡，他们生活有目标，能够依靠神去忍受困难、思念和烦恼，他们心里面有一份不能够摧毁的信心，在患难之中充满喜乐，这一份平安喜乐是世界不能够夺去的。另外，圣灵亦会亲自教导人。虽然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接受过某方面的教导，但是圣灵会在人心里面作见证。

叫人知道乜嘢系真理，乜嘢系谬误。信仰系统系一套嘅信念，如果呢一套信仰系统系建基于圣经嘅真理，而呢啲真理已经扎根喺我哋嘅心里面嘅话，咁样每当我哋遇到错谬异端嘅时候，我哋就会知道乜嘢系正确，乜嘢系错误啦。所以呢一个嘅系统系极之重要嘅。呢一个信仰系统必须要建立喺神嘅话语之上，咁样所有嘅辩论批评都唔能够驳倒佢。呢一个系统亦都可以经得起生命同埋死亡嘅考验。如果佢经唔起死亡嘅考验，呢一个信仰系统就系冇用嘅，因为我哋终有一日都要面对死亡。如果呢一个嘅系统喺我哋有生之年都不足以作为我哋生活嘅准则，咁样到我哋死嘅时候，佢亦都唔能够帮助我哋。同样，如果佢系经唔起死亡嘅考验嘅话，咁样佢亦唔足以作为我哋今生嘅生活准则。所以我哋要决定，我哋要相信乜嘢呢？点解我哋要相信呢？我哋系唔系可以为自己嘅信仰辩护呢？亦或我哋只系相信耶稣，但系却系唔清楚自己信紧啲乜嘢呢？每一个星期都有千千万万嘅人坐喺礼拜堂里面，但系佢哋日常嘅生活都系按照佢哋自己嘅心意去生活嘅。佢哋当中有好多人甚至唔知道圣灵系三位真神中嘅一位，只系将佢当作一个死物。佢哋以为自己可以凭自己嘅好行为得救，佢哋亦可能会认为洗礼系可有可无嘅，并唔系一个必须要遵守嘅命令。佢哋又可能认为基督徒唔一定要参加教会嘅。呢一啲嘅睇法可能系啱，但系如果一个基督徒唔同神嘅子民一齐敬拜，过团契嘅生活，得唔到真理嘅教导，呢一个基督徒嘅生命将会系点样呢？又比如话，好多人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好多年啦，但系仲系唔可以肯定自己可以得救。如果我哋相信神嘅话语，我哋就需要清楚嘅知道我哋所信嘅系啲乜嘢，亦都要清楚嘅知道点解我哋要咁样信，并且识得为信仰辩护。因为我哋嘅社会系充满住谬误嘅，好多人都唔识得分辨乜嘢系啱，乜嘢系错。所以好多人话自己相信圣经，但系却系讲唔出嚟自己相信啲乜嘢。佢哋对于一啲真理总系知吾以对嘅。但系彼得喺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嗰度话，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我哋经常都要作好准备，去话俾其他人听，我哋信仰嘅内容系啲乜嘢呢？我哋点解要相信呢？我哋当中有身为父母嘅，我哋需要教导我哋嘅儿女，我哋可以将我哋嘅信仰系统传递俾佢哋。但系如果我哋嘅信仰系统并唔系好坚固嘅，亦唔系建立喺嗰个永不动摇、永不改变嘅基础之上，咁样有一日我哋嘅儿女会面临考验，佢哋甚至会放弃信仰嘅。即使我哋已经尽力努力做好父母嘅本分，将信仰嘅系统传递俾佢哋，我哋嘅儿女会自己测试呢啲嘅信念嘅。佢哋可能会遵守一部分嘅信念，但系有啲时候佢哋会混杂咗一啲嘅谬误。最后我哋希望佢哋会翻嚟咁样对我哋话，我嘅爸爸妈妈比我想象嘅更厉害，佢哋对神嘅认识比我所想象嘅更多。相反，如果我哋仲未曾建立一个稳固嘅信仰系统，我哋根本唔能够话俾佢哋听我哋所信嘅系啲乜嘢。但系我哋仍然

0: 可以鼓励他们去一些宣讲神话语的教会当中去寻找真理。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的信仰，并且教导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的信仰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亦都影响着我们同其他人的关系。
1: 如果洗礼是阻碍你生命成长的事，如果你忽略了洗礼，在洗礼的事情上面犹豫不决的话，那就让今日的信息改变你的想法了。你可以透过信服基督经历到自由。我们花时间读圣经，就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了。诗篇119篇一节那里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而在第九节那里又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哇，放了工紧得要收听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表示，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表示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及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陈茂波结束访问行程，启程回港，将在今日下午抵港。内地十一黄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港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

0: 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在同一節目表示，剛過去的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整體市道謹慎樂觀。他說內地旅客來香港一些茶餐廳或冰室、網紅食店、特色餐廳或米芝蓮餐廳較受歡迎，反而一些中價食肆近年較受衝擊，估計受到經濟結構轉型有關。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標誌著特區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當中吸納了很多立法會議員的建言，確切回應市民期望。李慧瓊接受《人民日報》專訪表示，以北都大學城為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公布翌日，隨即展開洪水橋三幅共大約26公頃校園用地招標，將規劃即時轉化為發展動力。他又指出，五年規劃提出了五年規劃統領年度施政落實、財政預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实施保障机制，令社会见到特区政府事不避难、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加快香港发展的决心。李慧瓊说，立法会秉持支持不缺位、监督不越位原则，与特区政府共同发展北都，共同推动北都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的嘉宾Elfin 冯子聪。

0: 哋而家係一間餐廳嗰度做緊一個健身房。
1: 哦，
0: 係啊，係啊，咁喺我身邊咧就係馮子聰。咁就子聰，我好想特別問你一樣嘢，就係你喺加拿大嘅大學畢咗業，咁又做咗一輪嘢，咁你就去到香港。咁其實有而家有一大批嘅年輕人咧，喺美國同加拿大都係。即最初你點解會諗住會翻去香港闖一闖嘅世界？
1: 其實翻香港都是一個挑戰嚟，即對我自己講，我覺得是需要，即咁後生咧，即我覺得是需要翻嚟去挑戰下，因為喺北美嘅社會咧，始終都會是比較 leisure 嘅，即比較 relax 啲嘅人。咁我覺得即

0: 都翻嚟去睇下唔同嘅嘢，即係會可能對自己係有啲挑戰性嘅嘢去做下咁樣。咁我覺得咁係好似有意義啲咯，好過就係我一出嚟做嘢就好 relax 嘅咁樣去做，做到退休都可能係咁樣。咁我覺得即係翻嚟香港挑戰下自己係。是我知道是难的，不过即我都想试下办法。
1: 但你没想过回香港会找不到工作啊，会有很多的打击啊，即你不会完全没有这样想过。
0: 其实我有想过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有些人会觉得可能悲观一点，我就觉得始终都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回来是会找不到，即是会要挨的一个月的，即我是想着回来捱的，即我不覺得回到嚟有啲咩係特別俾人優勝的，所以我都知道唔係容易咯，即係翻嚟。
1: 即其實講真就係你唔想咁舒服，你想有一啲你想有啲挑戰，有啲難關俾你去。
0: 冇錯，都同自己有啲過唔
1: 去。咁你決定翻嚟嘅時候，其實你已經係基督徒啦。即當時你同神嗰、那個。傾偈
0: 是怎
1: 樣的？你同神的祈
0: 禱是怎樣的？其實呢，我回來之前呢，都是處於一個跟神有少少距離 的一個狀態的。咁我冇話好直接去問神究竟我翻唔翻嚟。咁其實是在我讀大學最後一年左右啦。咁我都已經是決定翻嚟㗎啦，諗住。咁所以就不過留喺嗰邊我都做咗接近兩年工作啦，咁先至去翻嚟咯。咁同神講，我以前即係可能同神關係好啲嘅時候都有講過，我都諗住翻嚟，唔知會點咧咁樣。咁但係翻到嚟，或者一翻嚟之前就冇特別好多好深入嘅對話噶同神。
1: 總之冇理佢啊！
0: 有啲唔理佢啊，係啊，
1: 自己自把自
0: 基本上係自己想翻嚟，好想翻嚟，咁就翻嚟咯。
1: 好啦，咁啊，講下你翻到嚟嗰個感覺係點樣？
0: 翻到嚟嗰個感覺咧，就係好多嘢都好唔同。香港嘅人咧，即係原來好多價值觀啊，或者對一啲事情嘅觀念都係好唔同。我哋喺加拿大咧，好多嘢都會問啊，點解？但喺香港咧就唔會嘅，即係啲人呢個趨勢係咁做，佢哋就會咁做，佢哋唔會知點解要咁做，點解我要咁做。咁呢個好大嘅分別咯。所以我初初翻到嚟喺街嗰度咧，見到啲人咧，我就問我隔離個朋友一個問題：，哇，點解咁多人去飲嘅咁樣？啊，原來佢哋好興咧，著到好好 formal 啦，化一個好濃嘅妝啦。咁我哋喺加拿大係唔會噶嘛。咁翻嚟香港，哇，個個都係咁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唔同咯，係啊。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最震撼人心嘅，
6: 最真情嘅，
7: 最吸引嘅節目。
8: 因為有信，所以有望，從此有愛。
9: 有機網上直播電台，
10: 有機網上直播電台，有信，
9: 有信，
10: 有望，
9: 有望，
10: 有愛，
9: 有愛。
1: 咁啊，譬如话你揾咗几耐公司，你揾到一份工作？
0: 其实揾工咧个过程都好耐啊，即系我预期嘅里面系难咧，咁啊真系咁难啊！咁我揾咗四个月左右啊，咁差唔多要成四个月啦，咁我先真系揾到第一份工作。中间有好多见工嘅机会，但系
1: 有冇失望咧？有冇话想翻呢个加拿大？
0: 其实就。去到差不多尾聲的時候都有想的，因為始終撥村有限，回到來四個幾月，都有想過是不是其實應該回去呢，即是不是這個挑戰已經失敗了，那就想過是不是應該要回去。
1: 那為什麼後來繼續留下呢？
0: 後來找到一份工作是即我覺得是有些意義的，我覺得留喺度都係即係可以去試一下呢份工作，唔係淨係即係我當時會覺得唔會淨係好似其他啲工作咁樣朝十晚十啊，冇曬人生冇曬生活嘅工作。咁我覺得同埋即係我覺得留喺香港咧，可以陪下我嘅屋企

0: 或者一啲以前嘅朋友啊，咁同佢哋可以有多啲深入嘅交流。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留低嘅地方。
1: 好多人都會話一翻到香港一個五光十星嚇，即係好璀璨嘅一個社會，就會令人哋離開神。咁你點睇咧？
0: 其實我自己經歷就比較特別啦，即係因為我喺未找到工作嗰幾個月咧，其實我覺得神係逼我喺呢段時間係要同佢相處嘅，即係一段咁安靜嘅時間同佢相處。如果即係我諗翻我自己個性格咧，如果我一翻到嚟兩個月或者一個月就找到工咧，咁我就會全程投入咗工作咧，就會去理究竟我同神嗰個關係點。可能我會照翻教會嘅，但係即係唔會咁要求啊自己要真係翻神嗰度。反而嗰幾個月冇嘢做，就喺屋企，或者有時可以去屋企附近嘅靜靜啲嘅地方啊，公園啊，或者去道峰山啊嗰啲嘅地方咧，係即係幫助我咧，係揾翻神，檢視翻自己個生命，可以係。
1: 咁你而家諗翻起你同埋當初你離開加拿大翻嚟香港嘅時候，嗰個分別，即係你同神嗰個關係個分別係有啲乜嘢唔同？
0: 嗰陣時咧就翻教會係生活習慣嘅一種，即係我咁樣形容。由中學開始到大學到讀完書，咁每個星期五、星期日都會喺教會出現。咁其實平常嘅日子咧就即係平常咁咯，即係冇乜特別嘅，即係有啲靈修啊嗰啲都可能會做，但唔係一定日日都會做啊咁樣。咁但係翻嚟香港之後咧，神又帶咗我去一間即係幾好嘅教會，又俾我一個好嘅團契。咁雖然當中都可能有即係初初翻去係有啲嘢唔適應，因為始終同以前嘅團契係唔同。但係就係、是我諗要有一份堅持，即係裏面咧你要堅持你翻團契，你要融入呢個團契，因為冇可能揾翻一個同以前一樣一模一樣嘅地方。咁就係我咁樣去願意堅持，其實到而家可能有時都未必係非常之投入，但係我都知道我要去翻團契，因為如果我唔翻教會唔翻崇拜，就會慢慢離開咯。因為你要唔翻教會咧，係可以有好多 excuse， 可以有好多，但係你要有時係要逼自己嘅，即係信仰係要努力嘅，天國係要努力進入嘅，係咯。

0: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1: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岸从此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6: 有信
5: 有望
6: 有望
5: 有爱
6: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7: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8: 清炒四季豆
9: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8: 事业在唱歌
9: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8: 方形西瓜
9: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8: 再生子说话
9: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8: 心灵糖水
9: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8: 男人虚女人堆
9: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8: 歌声救地球
9: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8: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9: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8: 时事隔三声
9: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8: 温室效应
9: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

0: 真實睇法。
1: 温室效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點、凌晨四點新聞報告後在佳音社電台廣播。
2: 佳音社的網上廣播為你帶來好聽的歌曲。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2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不是全部。

0: 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之后并非做护士。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话，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温室效应，
4: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温室效应嘅时间啦，我系 Andy，
6: 我系菲菲，
7: 我系村姑 Ava。
5: 啊，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一个。一个 topic 喎，导师喎，
7: 点解你咁温柔嘅？
5: 咁讲到导师嘛，咁有啲老师啊，或者系咁，梗系要温柔少少噶啦。唔知道大家觉得导师系乜嘢嚟嘅咧？点样会系导师咧？为之
6: 对我嚟讲，我觉得系一个比我大嘅哥哥姐姐咁样嘅形式咯。唔可以话系一个好正式嘅导师，但系我觉得是即是在他们陪我成长是影响了我咯，对我有影响。
7: 我自己都经历是有导师的，就是 mentoring 我的、就是呢他可以给到一些提醒，同埋当我呢或者去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不知道怎样去抉择的时候呢，我可以咨询我的位导师，他又不会说完全呢话给我听怎么做的，他反而是帮我分析，然后由我去选择究竟我的决定是掌握在我手里面的。
5: 好像世外高人留少少给你领悟少少，又知知给你 get 到一点，你想回转啊好嘢喎，咁样好似是吧。咁我自己觉得导师呢就又想起老师喎，咁因为大家都有个师字嘛，但我自己觉得老师同导师呢之间，就我觉得导师是 level 高一点的，因为我觉得老师呢只是 知識上解。

0: 一样嘢，老师就系导师咧，就教完你嗰样嘢咧，会有个导子啊嘛，会引导到你，同埋会 lead 住你咯，
1: 系啦，
0: 一直咁 lead 住你。反而教师，譬如教完呢样嘢，咁就算噶啦。咁教第二样嘢，第二个老师咁样。但系我觉得导师系一个比较时间长啲嘅，
1: 即系会唔会就系好长远嘅生命，即系带住你，唔系净系知识上
0: 面。系啦系啦，嗰、那个系啊，
1: 即系教师好似嗱，如果我教历史嘅。我就将历史嘅知识俾咗你，
0: 系咯，老师
1: 就完咗啦。
0: 系啊，系啊。
1: 或者我教数学嘅，你识计呢条数咧，你识得点样计咧，就完咗啦。但系导师咧就系话，好似好远啊，即系唔系短暂嘅，
2: 系陪住我哋成长咁样样。
1: 系啊，
0: 即系好似以讲好似以前学功夫咁啲嗰啲师傅咧，其实就系两者合一啦、
1: 嗯，
0: 即系教完你武功咧。佢跟住咧就教到你點樣做人啊，就
1: 嗰啲
0: 黃飛鴻嗰啲話咩？我教你打交點樣打打打，但係又補翻句練武咧強身健體，就是、這樣即係兩樣嘢都有嘅，我覺得就
1: 咁啊，係兩樣都有，因為成日都要講有武德嘅。啊、你唔系、啊、你唔系学咗功夫去撩事斗非啊嘛？佢梗系教你教埋呢一啲嘅德行，
2: 即系导师系咪其实系佢用佢嘅人生经验嚟到去启发同埋帮助我哋去成长咧？
0: 导师就真系佢会令到你生命上面有进步同埋有迈向成熟咯，会觉得系系、
1: 嗯、
0: 啊。
1: 你哋自己有冇经历过有导师，即系喺你个成长里面帮你啊？
2: 有，我头先都讲，我未信耶稣之前啦，都已经认识呢个大哥哥噶啦。咁啊，其实系呢个大哥哥一路带住我，一路去系咯，一路去经历，一路慢慢去认识耶稣，去信主咯。其实好好嘅，即系佢一路会用佢自己嘅经历啊，佢自己嘅经验同我分享，咁同埋即系佢唔会去，即系有阵时先生啊，或者系一啲老师啊，或者甚至乎师傅，佢会系你要咁，你要咁，
1: 嗯、
2: 即系但系我觉得呢一个 mentor， 即系呢一个哥哥，佢唔会咯，即系佢系会。用佢嘅經驗話俾我聽嗱，我咧就係因為咁樣樣就咁樣樣樣樣咯。咁但係佢係用佢嘅經驗，佢係唔會落命令話你一定要咁樣樣就可以咁樣樣。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街住我去成長咯。係啊。
0: 咁你咧 ，Ava？
1: 我諗我未信主嘅時候咧。都有啲比較成熟啲嘅人咧喺我身邊咧，即係我嗰陣時唔會叫佢哋做導師啦，只不過係一啲大哥哥、大姐姐。我諗同埋每個階段唔同啊，即係你學生時期嘅時候咧，你要嘅即係帶住你嘅哥哥姐姐，咁你可以話係導師嘅。基於喺你學生時期遇到嘅困難啦，啊遇到嘅事情，咁我會有呢啲嘅即係有啲嘅人係俾意見咯。咁到我信咗主之后咧，咁我喺团契里面咧就真系有好好嘅导师啦。嗱，好好导师咧就系话有啲嘢我觉得我好唔明，我唔知道点样抉择，我会同佢讲。
0: 嗯，
1: 咁佢会话俾我听。嗱，嗰个时期咧就系佢要话俾我听点做嘅。
0: 即系每个人都有唔同方法嘅，每个导师。
1: 即系每个导师唔同方法，同埋可能嗰个时期，因为你系学生时期啊，你可能有好多即系谈恋爱嘅问题啊，人际关系问题啊，咁佢咧就会系导师里面咧，佢就有啲即系教导嘅，就话俾你听系应该要点做。当然啦，受唔受系自己啦。咁但系到你再成长啲嘅时候咧，我又遇到一啲好好嘅导师咧，就系、是、佢就反而咧就调翻转咗咧，就系俾我思考嘅。即系唔系净系话俾你听点样做，净系咧帮你分析。如果你咁样决定，好处坏处，然之后话你自己去决定咯。即系唔左右你嘅，因为可能咧，我谂喺唔同嘅阶段里面咧，啲人会知道我哋唔同嘅阶段，我哋嘅个思维唔同咗嘛。同埋可能啲人都知道你嘅性格。我觉得导师要了解你嘅性格，因为有啲人咧可能你受与唔受得咁如果佢用个即系。我觉得做导师要好醒目噶。
2: 咁其实嗱，我同 Ava 啦，都好似大家都有导师，即系好容易系会揾到一个 mentor。
1: 系。
2: 咁你咧 ，Andy 作为一个男仔，即系个男性，其实系咪好难嘅咧？对你哋嚟讲？
0: 我唔知道其他男性啦。而家呢个世代好多软弱嘅男性嘅。我呢、這个我就讲，即系听你两位都有好好嘅导师啦，但系。 一来呢我冇啦，我唔觉得。

0: 因为我个男仔始终都系好难会去问人点样去呢件事点样去做啊，俾意见。因为一来我一直以嚟由细到大咧，我尽量有咩问题咧，我都系自己解决嘅，尽量都唔想去去揾人帮啊。一来又唔想俾人知，二来咧又好似。问人好似形容低威咁样，即系男人嗰啲自尊问题咧，
1: 个尊严，
0: 个尊严咧，又
1: 太重啦。
0: 唔系，即系尽可能咧，即系有咩事都自己揾方法咯。我知道某程度上好多男仔嘅导师其实系佢自己嘅爸爸，我知道。
1: 哦，系咩？
0: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细个啦，童年嘅时候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我有咩都一来可能唔识啲，冇咁多 uncle 识啊嘛，即系好多时我有即系话唔系困难嘅，唔识嘅嘢咧，我都会问我爸爸嘅。男人去揾一个导师咧，我觉得系难嘅。我唔知啊，以我嘅观点咧，因为咁样去男人去好难去揾导师，咁自然导师男嘅导师就自然少啦。
1: 其实系咪因为男士系比较冇
0: 收埋啊？
1: 系啦，比较收收埋埋，冇咁容易。即系女仔系好容易就哔哩哔哩哔哩就将所有嘢摊晒出嚟讲出嚟。
0: 女仔相对地容易将自己嘅心事话俾另外一个人听。
2: 但系咧，我又觉得有好多男仔咧，又好容易揾女仔倾偈嘅。
1: 其实系嘅，因为其实我自己男性朋友系多过女性朋友嘅，即系倾偈。
0: 我知倾偈就冇问题，就系得要揾一个导师啊，揾人倾偈。但系通常即系男仔嗰即系我导师嚟讲，即系好似佢要教我去点样做啊。
1: 嗯。
0: 烦我啊，饿我啊，睇圣经啦、啊。
2: 咁呢个系你对导师嘅观念错
0: 啦，
1: 唔系即系唔系错嘅，系可能佢对导师嘅睇法同我哋唔同。
0: 系啦系啦，我话即系可能唔系有好多好嘅男导师嘅。点解我成日都要讲男导？因为男仔咧，其实我觉得点都系揾翻同性嘅导师会比较好啲嘅，因为我知道系某程度上辅又讲起辅导啊，导又有个导字喎同。咁但系辅导好多时候，譬如女会揾个男嘅，唔系系揾男嘅辅导，或者调翻转。但系我觉得你辅导可能佢哋读嘅专业或者系可以应付得到异性嘅方面，但系我觉得导师系以佢嘅人生经验去影响你嘅成长啊发展啦、啊。我觉得同性系好紧要咯，同一个性别、嗯，譬如好似个咁我讲。讲翻起就系，譬如我青春期咁样，咁通我问个女仔咩？系咪先？
2: 我应该点算好咧？
0: 点算好咧？又啰啰挛啊！咁应该点算？咁梗系问个男士会好过问个女士噶嘛？所以我好多时即系唔系净话一定系青春期呢啲嘢，好多男仔嘅发生嘅事或者角度咧，我都觉得系揾同性会好啲嘅。
2: 诶，不过你头先咪讲咧，话你好怕啲导师咧又饿你啊，有冇读圣经啊，或者烦你啊？咁如果即系当然啦，我同阿 Ivy 就话觉得你可能睇导师嗰个睇法同我哋嘅唔同。咁如果导师咧系佢唔系烦你，佢亦唔会去搞你嘅，系你有啲唔开心嘢。咁、啊、你会自己去同佢傾，而佢呢又唔会左右你嘅，不过佢会帮你分析问题。即係如果啲导师系咁，你会唔会揾导师呢？
0: 嗯，
2: 即係你会唔会觉得我都好想有一个 mentor 系咁，一个导师系咁可以即係同你一起去成长嘅。咁你会唔会揾呀？
0: 都会嘅，如果系咁好嘅话。
1: 但其实我想问呢，即係譬如啦，你话你由即係 Andy， 你话你由细到大都好似冇呢一个角色喺你身边。
2: 唔系佢有佢话爸爸。
1: 爸爸即係除咗爸爸之外，爸爸，但系你细个你我记得上几集你都话你由细个有学学呢样啊，学游水啊，学画画啊。咁但系如果嗰个教你嗰个人呢，即係会唔会同你倾偈呀，或者会唔会同你。
0: 都唔会嘅，好少。
1: 唔会。
0: 因为我细个佢嗰啲系。教我啲好大个好大个噶啦，系、
1: 哦，
0: 譬如画画嗰啲咧，我学过画画，佢哋差唔多阿婆咁教我，但系佢哋话好攞好多奖嘅成，所以系同我年纪差好大，我嗰时小学啫嘛，佢哋嗰啲可能都六七十噶啦。
2: 不过咧，我想讲翻咧，头先 Andy 有一个几，我觉得几即系几好，应该佢倾下嘅就系，佢话咧，即系佢自己睇法咧，就觉得男性咧最好揾翻男性嘅导师。
1: 我自己就我可能我比较零。

0: 唔
1: 系唔系，我想讲就系话，男士咧就男仔揾翻男嘅导师，但系女反而觉得女仔咧，即系我唔系话限住女仔一定揾翻女仔，即系只不过我觉得男仔一定揾翻男仔啫。
2: 哦，系，
0: 因为我自己就冇乜分男性或者女性，即系头先我即系啱啱开头都讲我。曾經即係即其實而家都係我哥，即我都係一個
2: 大哥
0: 大哥哥嚟嘅。咁即係咯，都係一個男性咯。咁所以我又自己又唔係真係覺得一個好大嘅問題。但我都相信係即係有時係可能會有令到誤會咯，會有即係產生好多嘅不必要嘅誤會咯。即係如果異性嘅話，係
2: 因為我過去啲導師咧，我自己主動咧都係會揾咧。是女性的导师的、即是男导师。
1: 即是你觉得是有这样的 need 是啱的。
2: 即是我觉得呢、是讲嘢的时候呢我可以很畅所欲言。
1: 是女性角度咯。
2: 但如果我对着个男性呢即是就好像刚才 Andy 讲他青春期咯咯咯。那我没理由找一个女导师跟他讲即是找一个男导师。是
1: 啊好多问题。
2: 是啦是啦。那我自己呢是一路倾向呢我自己会主动呢是跟女导师呢即是比较是紧密啲嘅男导师我照倾偈，即系唔会话唔同佢倾偈嘅。不过如果讲到我自己嘅问题咧，我多数同女导师咧好坦白讲嘅，系亦可以好open 讲。不过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就系我觉得导师咧有一个特质嘅，
0: 系咩咧？
2: 我唔知道你哋觉得导师
1: 系共通点啊嘛，即系
2: 唔系共通点？导师咧有一个特质嘅咧，就系佢令你好舒服啊，同埋咧佢唔系就系讲一套做一套，系好真诚的。
0: 即是令到你好相信是有一个信任喺度、
2: 即是你同佢倾偈嘅时候起码你会系觉得我好舒服我好自然就可以同佢倾偈。同埋呢我諗信任好紧要。即是你要对你嗰个导师好信任。即是如果你惊咗佢即是你如果唔信佢其实讲真又你唔信嘅唔会同佢讲嘢喎。
0: 係
2: 呀。你想发现咩
0: 即是一定要有信任囉我觉得如果唔系都好难成为你一个导师囉。
2: 但你有冇谂过咧？如果导师咧，如果有啲人过分依赖咗个导师咧，又好似就唔系咁好。
1: 即系一有咩问题都问我点做啊？咁点算咁系嘛？
2: 系啊系啊。
0: 咁咪好弊添。
1: 咁你点解你个导师系点样去？
2: 因为咧，我试过有啲团契导师咧，有啲人咧依赖到咧，我个导师话俾我听，佢第日要翻工，但系嗰啲人一有问题咧，唔理个钟咧几多点，三点几。半夜你知道我哋年青人嗰陣時候哇真係唔使瞓㗎嘛。佢一諗到我好唔開心啊有啲諗唔通咁佢攞起個電話打俾導師㗎喎。即係導師呢變咗好似24小時按call。
0: 咁我諗係你都要俾返個明確啲嘅點講呢嘅 boundary 嘅界線俾佢俾佢知道究竟係你即係點講呢唔係24小時全天候為你服務嗰啲囉。
1: 即係有真係有需要真係好困難嘅問題你先至去。
0: 同埋要學即係我覺得導師都責任喺度就係要話俾佢聽你即係譬如你係唔可以去騷擾到人哋㗎嘛即係人哋都要瞓覺。即係好似你頭先嘅 example 咁第二招先啦。即係我相信未至於係去到。
1: 未至於返工
0: 嘛。未至於係去到你就嚟即係即係如果有時如果係一啲好緊張好緊張嘅關頭呢即係可能佢係諗唔開啦。走咗去就嚟自殺嗰一面嗰一個 minute 呢咁就 make sense, 你 anytime 都嚟打都打電話俾任何一個人。咁但係如果你係真係為咗啲雞毛蒜皮嘅嘢去煩另外
1: 人做嘢好唔開心啊。每日都唔開心，
0: 好慘。
2: 不過我覺得一個成功嘅導師咧，就係真係你帶領緊人嗰個生命成長嘅時候咧，有一樣嘢最緊要咧，就係唔會俾對方依賴咗你。即係如果佢依賴咗你咧，好似乜嘢咧都要揾你，即係我
1: 即令到人哋冇成長咯。
2: 係啦，咁啊反而嗰個人係冇成長，佢咩都揾你。但係如果佢成長，係應該你係幫助佢。有思考能力噶嘛？
1: 慢慢好似慢慢少你，
0: 同埋我覺得係慢慢係會可以將來佢亦都有機會成為別人嘅導師咯。我覺得，
2: 講起成為別人的導師咧，其實你有冇諗過去做人哋嘅導師嘅？
0: 其實我唔點講咧，我又冇諗過。
2: 你會唔會驚做導師嘅？即係24小時按call，隨時唔開心有人打俾你，我男朋友同我鬧交啊！
0: 咁 我又未。

0: 试过去做一个真正的导师，但是好像刚才那样讲，我自己其实身边都有很多、男性的朋友，他很多时候有些、有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很好愿好点讲咧，好 open， 好 open up 去同我倾偈咯。
1: 但你会觉得有个危机喺度？
0: 唔会，一定唔会。
1: 即系好，
0: 因为我佢哋佢因为
1: 同女啊嘛，
0: 佢哋嘅另一半我识噶嘛，唔
2: 系。诶，呢个世道好难讲。
1: 哎呀，好难讲。即系嗱 ，Andy 就肯定噶啦，佢即系佢自己就肯定咧，佢系男性，佢揾翻男性嘅导师噶啦。
0: 嗯。
1: 咁 Andy， 你有冇谂过咧，即系做人哋嘅导师？
2: 冇谂过。
0: 点解？
1: 因为我你唔想教人嘢。
2: 因为我知道自己系咩性格啊嘛，譬如、即系我教咗佢，即系唔系话，即系听你哋咁讲，导师嘅条件就系唔会俾人有压力嘅，令到人哋咧好开心嘅，即系会成长会成熟啊嘛。但系我知道我自己咧，人哋唔听我讲咧，我火烧心。跟住咧，跟住佢人哋唔做咧，本命我就会帮佢哋做。如果帮佢哋做佢都唔做咧，咁啊，我又。
0: 咁就拜拜啦，咁
2: 拜拜。我唔係適合做呢啲嘅，即係現階段啦。
1: 現階段，
0: 唔係嘅，可能將來你都仲年輕，可能將來會有咁嘅機會嘅，我相信。
1: 不過有啲人咧，好怕做導師啊，即係我諗好怕做導師咧，就係有啲人覺得
2: 好多人都怕嘅，怕嘥時間咯，我諗。
1: 係啦，其實你覺唔覺得做導師
0: 嗰個責任感？
2: 係啊，
1: 我諗責任啦，同埋咧，佢願意抌時間俾人嘅。
0: 哦，
1: 系嘛？你唔开心嘅时候，佢哇系咁成日望住个钟，系咁望个钟。喂，你我有事啊，我要走先啊。
0: 即系闲闲地同你讲个零钟头电话咁样。
2: 系啊，
1: 系啊，你唔通叫佢嗱，我系咁先啦，你自己决定啦，咁就收线啦。我谂有啲人佢唔敢去做咧，就系唔系佢经验唔够。我谂系即系佢有啲人系真系佢时间唔许，
2: 时间唔许
0: 好，同埋我觉得系你会愿唔愿意去付出咯。即系付出唔单止系时间，系我觉得系你嘅心机，你嘅精神。
2: 佢赖翻你噶嘛啲学生，
0: 即系啦，即系到你付出咗，又得到呢一个咁嘅收获嘅时候，你又会点样样咧？即系好似头先 Andy 咁讲，佢会赖翻你，即系乜都话，哎呀你教我噶嘛，而家搞成咁啦，最衰都系你啦，咁样嗰啲咧，
2: 好失败感啊！
1: 我谂所以导即系做导师咧，真系好唔容易啊！即系我谂一方面要有爱心啦，佢肯聆听啦，啊佢又肯抌时间俾你，又要面对咧有一日有咩嘢嘅时候咧，佢赖翻你。
0: 同埋系唔可以有个妒忌心啊？点解咁讲咧？即系譬如你去陪住呢个人成长，咁到佢长大啦，佢嘅成就系超乎你100倍嘅时候。咁你又唔可以妒忌佢喎，即係哎呀佢犀利過
2: 我
0: 喎，
2: 唔係我教佢咁啫嘛，
1: 係啊，以前嗰啲咧教即係教功夫啲師傅，梗係有一招咧唔教俾徒弟嘅，
2: 絕招啊，
1: 下絕招唔教俾徒弟嘅，
0: 因為驚徒弟叻過師傅，係
2: 咯，
1: 同埋有啲人咧，就算係即係整嘢食嗰啲咧，嗰啲大師級咧，梗係有一條方咧，又唔肯傳俾人，
2: 所以其實胸襟要廣闊咯，一來又要。
1: 一定導師真係，我諗其實
2: 鄧人成功係開心咯，
1: 做
2: 鄧人
1: 做導師咧，我諗係佢真係想對方好，即係佢真係想一個人去成長咧，係為對方好嘅。不過咧，頭先 Andy 又提一樣嘢，我覺得又係好啱嘅，就係話咧。如果好似佢话我嘅性格，你唔听我讲咧，我就火烧心啦，咁真系做唔到导师。反下头咧，佢喊紧咧，仲俾佢闹到咧更加犀利。
0: 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咁，不咁讲啦，即系需要一颗真诚嘅心咯，即系
2: 有耐性，
0: 有
2: 爱心，
0: 系啦，
2: 唔怕付出，所有嘅优点咧都要集于一身，先可以成为别人嘅导师咯。反而即系讲翻。老师啊，或者做辅导工作嗰啲咧，我觉得系只不过系
0: 针对某一个嘅问题，系会完，即系譬如呢一件事，辅导到某个时刻后
2: step,
0: 已经够啦，完啦。老师又系教完呢一科，我教到你识咗啦，咁咪完啦。但系我觉得导师系真系有朋友性质喺里面咯，
1: 一段
2: 比较长嘅时间陪住学生或者徒弟好乜都好啦，都系希望佢成长，希望佢系成功嘅，而等佢开心咯。
0: 系啊，即系好似我之前啱啱开头讲嗰个就系、是，即系一个大哥哥啦，即系陪住我成长到而家，我哋都仲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关系，即系其实系好难得嘅，觉得即系都会好好珍惜咯。 温室效应。
3: 导师 mentor 其实咧系好抽象同埋唔系容易理解。teacher 教师就好明白啦，即系教你一啲嘢。但系 mentor 所教你嘅嘢，大家嘅共通嘅睇法都话咧，其实唔系真系教一啲嘢，而系一种嘅生命嘅启发。甚至到俾你一个空间嘅思考啊，以至到你能够系知道领会，知道点样去做。其实如果你咁样讲咧，难度系非常高嘅，因为咧呢、这个咧唔系一个嘅工作，唔系一个 task， 其实是一个嘅关系，一个 relationship。我唔知道你有冇 mentor， 或者你系咪做紧人嘅 mentor， 你想唔想有一个 mentor？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技巧和艺术，又不可以约束，又不可以控制，但又要有启发，又要留有空间，很隐藏地透过关系的影响，又不是完成一份的工作而做一些的引领的情况，是不容易的。在人生当中呢，在不同的阶段总是需要有一些这样的机会，有一些这样的人物呢出现呢，是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的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究竟是不是刻意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呢？其实这个都是有某程度是可遇不可求。一个愿意去做 mentor， 一个又要愿意做 mentee 才可以。彼此亦都能够去互相欣赏，互相启发。咁我諗呢个呢系唔容易。人生里面得一个系你佩服能够好嘅 mentor 呢系唔容易。系天父所俾你一个好大好大嘅礼物恩典。我自己去读书嘅时候呢，大学嘅导师嗰度呢系要 interview 我。我喺 interview 嘅过程当中呢，我又好 feel 到 interview 我个人咧，系以后佢系我嗰个论文嗰个导师嚟嘅，亦都系教我一啲嘅科目嘅教授嚟嘅。而我仲记得一句说话咧，就系话佢话我系一个 able 嘅 young man 咁样。哇！呢、这个说话咧好甜，呢、这个说话咧系鼓励咗我，系咩？我都唔知道自己有咁嘅能力，我都唔知道自己得唔得噶。当然啦，我哋 take it face values 啦，即系呢啲外国人讲嘢，梗系比较夸张少少。不过无论点样都好啦，佢咁样肯同我倾赞我嘅时候，就照单全收啦。咁后嚟咧写论文嗰阵时候咧，我真系觉得佢真系好豁达。佢话你写嘅论文咧，你用呢个人嘅思想同埋嘅理论咧，基本上我唔系好欣赏呢个人嘅。不过呢，如果你的论文里面呢能够游说到我有理由支持为什么你用他的理论和学说发挥你自己的个议题 convince 到我你是合理的有逻辑的，那我都可以给你过的这篇论文。那阵呢我看完之后呢，最后他都给我过了那个论文。即我试这个外国人教授呢，由 interview 开始直至到我上他的堂，后来又他是成为我的论文的导师，在这些学习当中，我觉得他已经越过一个基本的一个的教授的一个职责。在这段的阶段来讲，他是我的好的 mentor， 他是提升了我生命的境界，他肯定了我的个的方向，也都启发我的思维，也都 demonstrate 一个学术里面留有一个的思想的空间，不是一定要他赞成的人他才给他过，反而呢他是说你即管去想啦，如果你 convince 到我觉得你讲的东西是有理呢，我都不会因为门第之见我就要肥你的，我一定会都给你过的。当然啦，这些论文的东西呢就不只是他决定的，我们还有个所谓 external 的 examiner 去看埋，即是第一间大学 的 professor 呢去看埋，以至到大家都女的 examiner 外面的 examiner 都认为这个有这个水准才给你过，然后给个学位来。Mentor 就是推荐我们人生走上另一个新的境界。如果你问我有 mentor， 这位的教授真的给我生命有很多启迪肯定，以至到我能够有自由发挥的思想空间。

0: 我当多谢神俾我有呢个咁嘅教授，俾我呢个咁嘅 mentor。
1: 温室效应，因为有信，
2: 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2: 而有望，
1: 所以有，
2: 所以有望，
1: 从此有爱。
3: 我是肥肥人，
4: 我是 Ava，
2: 我是 Ivy。
1: 你听紧嘅节目，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温室效应
3: 有机网上直播，
1: 有机网上直播，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有望，有爱。

0: 是在那一个时间呢，我才正是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哦。
0: 虽然呢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我都尝试一样东西，就是表示一份的关心，解释一下都可以的。我不是高人，还差半寸才够五尺三。其实有时一个人的举动呢，你就同埋你的心意表达出来呢，这个很重要。对父母呢，是朝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的时候睡觉呢，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的。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力德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我哋是认同的，只不过呢我哋有不同的立场，我哋要好清楚的，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1: 好啦，咁我哋就一起加油。
2: 有机网上电台，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就咁嘅，我都好明白几难开口下，不如我哋喺度练习一下先啦吓。阿李先啦，
5: 爸爸 ，I love you。
4: 哇，成个机械人咁样嘅，有啲感情咧。阿李试下啦。
6: Oh, my father，I love you。
4: 确系浮夸咗少少，不如就等我亲自示范一下啦吓。听住啦噃，爸爸 ，I love you。使唔使咁嘅反应先？唔俾啲感情又点显得出我嘅诚意呢吓？
7: 有机电台祝天下伟大嘅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再生子说话。
9: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系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 23%， 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说，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大旺本港各行各业。名古屋亚运羽毛球项目国家队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夺得金牌。港队方面，

0: 壁球女子团体赛港队分组赛取得三连胜，顺利晋身八强。男子排球项目，港队分组赛以局数1-3不敌越南，两队喺四局嘅比分接近，先失两局嘅港队第三局以25-23紧胜，到第四局再输20-25落败，港队喺三场分组赛都未能胜出，无缘晋级。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今日会喺男单第二圈赛事面对约旦球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12点，强烈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再生子说话，
3: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4: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5: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係阿狗。
5: 阿狗。
7: 中文係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y。
5: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啦。
5: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5: 係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9点几，啱啱9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都冇啊！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5: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咧？
5: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5: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5: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7: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5: 系咩？
7: 系
5: 唔系？我自己觉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5: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
5: 三出啫嘛。
7: 汤都系啊，
5: 特汤系啊，
7: 咁咪咯。
5: 但系呢出好啲，
7: 我中意汤好多，唔系我对汤我都会中意。
5: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7: 对汤我都会。
5: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80啊嘛，80年代
7: 嗰时啦，八零啊，
5: 80几年代，
7: 80几年。
5: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7: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5: 嗰啲衫， 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no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去睇嘅。
5: 個 trailer
7: 我
5: 因為我先，
7: 我唔係死啊！我冇，唔係actually no actually 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個 trailer。我個 friend 鬧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5: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7: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5: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7: 吓，
5: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7: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5: 哦，嗰啲
7: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5: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7: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5: 搞错啊！
7: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5: true story，
7: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啊嘛。
5: 系啊。
7: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5: 其實呢啲
7: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5: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7: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到。
5: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
7: 啊，
5: 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7: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5: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7: 喂。咁系你讲，
5: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7: 我唔记得，我
5: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7: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5: 佢有讲啊，
7: 但我明佢。
5: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7: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5: 睇
7: 咗
5: 戏
7: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5: 哦，
7: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5: 冇错，
7: 系完全文嘢嘅。
5: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7: 系成出，
5: 但系
7: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5: 系，
7: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5: 系，
7: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
5: 人
7: 噶嘛。
5: 系啊，
7: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5: 系，
7: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係
5: 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啲穿咁樣。
7: 呢、這個唔知啊。
5: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7: 佢拍到係咁咯，
5: 去到個試集嗰度啊。
7: 係咪？但係試集係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係
5: 係。
7: 呢、這個可能佢後面加上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面聽？
5: 你可能唔係，但係佢拍到係咁，你都講到嘢啦。
7: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啦，後面咁你唔知個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咧？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5: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7: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5: 喺
7: 巴
5: 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7: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5: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7: 系你会追嘅，
5: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7: 你有冇喺公司
5: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7: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5: 冇喺巴士睇。
7: OK，
5: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7: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 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5: 係啊係啊，
7: 哇，好似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5: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7: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係差唔多。
5: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7: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5: 係
7: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5: 更加代入啊，
7: 更加正啊。
5: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7: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crazy 到无伦啦，
5: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7: 明，因为佢哋
5: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7: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5: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7: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5: 同埋佢
7: 做另外一样嘢，
5: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7: 哦，
5: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7: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5: 系啊，
7: 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
5: 系啊，
7: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5: 佢都会死噶嘛。
7: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5: 佢
7: 不成功变成人嘅。
5: 系咯，
7: 佢自己
5: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7: 咩啊？
5: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7: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5: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7: 你又觉得 OK 嘅？
5: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7: 咁讲啦，
5: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7: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5: 咁当然啦，
7: 唔
5: 系
7: 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5: 佢
7: sign 到，
5: 係啊，
7: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5: 係嘛？
7: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5: 係，
7: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會拍，
5: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7: 即係，
5: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7: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5: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係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7: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5: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7: 咪就佢嘅 taste。
5: 你可以
7: 话
5: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7: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5: ，Zero Dark Thirty 咪
7: 又
5: 咯，
7: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5: 但
7: 系拉登啊嘛，
5: 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7: 咪啊！ 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话
5: ，O K，
7: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5: 即系题材，
7: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5: 系，
7: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嘅，但
5: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7: 白？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5: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7: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嘅嘛，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5: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大到出氣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7: 個出嚟，
5: 我唔講得出嚟啦。
7: 嗰幾個人都好
5: 搞笑啊嘛，同埋
7: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5: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7: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6: 我係李耀祖，
8: 我係 Russell，
6: 唔係
8: 電
6: 影，唔記得咗近時咯，唔係電影大亨。
9: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听佳音制的广播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返10万多。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意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是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到200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

0: 等擴展計劃逐步推進，啟德醫院投入運作，對護士需求會相應增加。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醫管局從來都不會吸納所有本港護士畢業生，因為除了公營醫療體系，私家醫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樣有大量需求。事實上，以往新畢業護士亦不是全部應徵醫管局職位，有些畢業後並非做護士。內地十一國慶黃金週即將展開，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食肆和商場推出優惠，加上煙花匯演和在維園舉行的中秋彩燈會等活動，相信會吸引更多內地旅客來港，零售市道會較去年更理想。邵家輝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區政府繼續向內地爭取，讓大灣區其他城市民眾的個人遊旅遊簽證能夠改為一周一行，帶旺本港各行各業。彭博社報導，中國已經擴大針對頂尖人工智能專業人士的出境限制，擴大至他們的家屬，目的是進一步收緊管控，防止關鍵技術外流美國。報導說，內地部門已經開始向受影響人員通報有關限制。知情人士說，對於那些工作被視為關乎國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業高管、配偶和子女等直系親屬，即使短期出國亦要先獲得批准。報導認為，儘管這個並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規定可能會為已面臨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業帶來進一步的寒蟬效應。彭博社早前報導，自今年較早時起，中國已經開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業的頂尖人員出境，顯示北京在捍衛本國人工智能和晶片製造技術安全的決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不信主的人有权利问我们，我们是信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信，而我们就有责任向他们解释我们信仰的因由。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有人说，当谬误要吞噬真理的时候，他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但是很不幸，在教会里面，他是常常都有谬误胜过真理的情况。很多传道人、教师，甚至是整个宗派的教导，都是掺杂了错谬的。这个是因为他们只是从圣经里面挑出几节的经文，然后就将整个的神学系统都建立在这几节的经文上。

面。但是详细的探究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的信仰系统是和整本圣经相违背的。今天的信息会分享为什么认识你的信仰内容是这么重要的呢？现在请你留心收听。

当我哋相信咗某啲嘢之后，我哋仲要去认识我哋所相信嘅系啲乜嘢。今日嘅主题系你嘅信仰内容系唔系重要呢？彼得前书系写俾当时散居喺各地方嘅信徒嘅。嗰个时候嘅信徒为咗信仰嘅缘故，面对好多嘅逼迫，佢哋被人排挤，被人伤害同埋批评，佢哋嘅身体亦都受到虐待。所以彼得喺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嗰度话：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请大家留意第十五节嗰度话，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佢嘅意思系话，要奉主耶稣基督为你生命嘅主宰。然后彼得就话，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认识我哋信仰嘅内容系唔系重要呢？答案系好重要嘅。我哋经常都讲，我哋相信乜嘢对我哋有好大嘅影响嘅。同样，我哋嘅信仰内容亦都影响我哋生命里面嘅每个范畴嘅。比如话，我哋对其他人嘅态度系点样嘅呢？我哋系唔系认为其他人只不过系好似其他动物一样，佢哋嘅存在只系为咗满足我哋嘅需要呢？亦或我哋觉得其他人亦都系神所创造，同我哋一样，亦都系有神嘅形象呢？我哋对其他人嘅信念系会影响我哋点样对待佢哋嘅。我哋对工作嘅态度系点样嘅呢？我哋系唔系相信我哋嘅工作系神所要求我哋去做嘅呢？亦或佢只不过系一份谋生嘅工作？这个的态度会影响我们会不会要求自己做到最好。又比如说，我们对金钱的信念大大的影响我们处理金钱的方式。如果我们认为金钱是我们安全感的基础的话，这样金钱就会成为控制你生命的东西了。我们的信念影响着我们整个的人。同样，我们对神的信念亦都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任何一个影响我们做决定的意念，影响我们生活行为的意念，都必然是重要的。这个不单只是一个人性的推理，这个亦是圣经对我们的警戒。圣经叫我们要防备错谬的教义和异端。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了错误的教义，这个肯定是会影响我们的生命的。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几个警戒，这些的警戒提醒我们一件事，认识我们的信仰是很重要的。请大家读出第一个的警戒，是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的。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

像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这段经文是提醒我们要防备假的教义和异端。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挑战提摩太话，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然后保罗向提摩太发出另外一个的警告，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躲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话，在那个时候，啲人甚至不想认识真理，他们会邀请其他的师傅来教导他们，因为这些师傅讲的都是他们想听的东西。第二个的境界是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三节，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并不会满足于我们只是仅仅的得救，神亦都好想我们认识真理的。另外，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里面同法利赛人对话，他们正正在度怀疑耶稣究竟是哪一个，他们在度争辩和否认耶稣。所以耶稣就这样讲了，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我们的信仰内容是什么，是非常之重要的。正如在这里，耶稣声称自己是基督，但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话，他们就会死在罪里面。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又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些在死的时候还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就是死在罪里面，他们是绝对没有盼望和无助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信仰。奇怪的是，保罗和彼得都异口同声，一次又一次的警戒我们，叫我们不要听从那些不符合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要认识纯正的教义，这个非常之重要。不单止这样，我们很应该建立一套信仰的系统，这一套信仰的系统是我们可以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彼得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宰。然后他又说，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并且是要以温柔和敬畏的心去回答其他人。彼得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信仰的系统，好叫我们能够随时作好准备，在每一个人的面前都可以为到我们的信仰作出辩护。比如我们已经得救了，可以上天堂了，这样当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你会这么肯定你死了之后就可以上到天堂呢？你是不是相信你的身体将来会复活呢？
证据又是啲乜嘢呢？你系唔系相信你嘅罪已经被赦免呢？点解你可以咁肯定嘅呢？嗱，如果我哋了解我哋嘅信仰，我哋就可以清清楚楚嘅回答其他人啦。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其他人系有权利去问我哋：你信乜嘢？你点解会咁样信？你相信嘅原因系啲乜嘢呢？点解你永恒嘅将来都要建立喺圣经嘅话语之上呢？佢哋咁样询问我哋系有理由噶。比如话，其他人见到我哋做十一奉献，佢哋就会好想知道点解我哋话我哋嘅人工喺做完十一奉献之后剩低嘅十分之九，比原来嘅十分之十嘅用处系更大呢？点解我哋会有咁样嘅信念呢？唔信嘅人有权问我哋，我哋相信啲乜嘢，并且点解我哋要咁样相信呢？而我哋系有责任去向佢哋解释原因嘅。喺神学里面有一门嘅学问叫做护教学。护教学就系为圣经里面嘅真理辩护。护教学系由两个希腊字阿波同埋 logia 所组成嘅。阿波嘅意思系返回，而 logia 嘅意思就系说话。所以护教学嘅意思就系单单指到回应同埋辩护。圣经喺呢一度话，我哋要常常作好准备去宣告我哋嘅信仰，而且亦为呢个嘅信仰辩护。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我哋每一个嘅信徒心里面都系有盼望嘅，而且我哋亦都有一个有福嘅把握，而且我哋相信呢一个有福嘅把握系建基于真理嘅。所以我哋已经准备好为我哋嘅信仰作出辩护，解释我哋盼望嘅因由。彼得话呢一个系我哋嘅责任。好多人唔肯定自己系唔系可以为信仰辩护，亦都唔明白乜嘢叫做信仰系统。其实信仰系统就系根据神嘅话语所整理出嚟嘅一套信念。呢一套信念系掌管同埋引导紧我哋嘅生活行为嘅。有啲人嘅信念系非常根深蒂固嘅，虽然佢哋所信嘅并唔一定系真理，但系其他人点样教导佢哋，佢哋就点样相信啦。好多人发现佢哋一直所接受嘅教导系同神嘅说话相违背嘅。所以问题是，我们要怎样建立自己的信仰系统呢？我们对不同的事物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要根据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对生活各个层面的信念。在社会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完全不关心神的话语，更加不尊重神的话语。但是我们要用自己的生活行为为我们的信仰辩护。当我们遇到不敬畏神的人，首先我们要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信仰，而我们亦必须要言行一致，否则他们就有理由去怀疑我们所相信的是不是行得通的呢？相反，如果这个真是行得通的话，他们亦会考虑以我们的信仰为他们生活的标准了。有些人对圣经毫无兴趣，觉得它只不过是一本古老过时的书。但是有趣的是，圣经讲到复活和天堂的事，那些相信的人都是有平安和喜乐的，他们都是有一份满足感，可以面对死亡。他们生活有目标，能够依靠神去忍受困难、思念和烦恼。他们心里面有一份不能够摧毁的信心，在患难之中充满喜乐，
呢一份平安喜乐系世界唔能够夺去嘅。

另外，圣灵亦会亲自教导人。虽然有啲人可能从来冇接受过某方面嘅教导，但系圣灵会喺人心里面作见证，叫人知道乜嘢系真理，乜嘢系谬误。信仰系统系一套嘅信念，如果呢一套信仰系统系建基于圣经嘅真理，而呢啲真理已经扎根喺我哋嘅心里面嘅话，咁样每当我哋遇到错谬异端嘅时候，我哋就会知道乜嘢系正确，乜嘢系错误啦。所以呢一个嘅系统系极之重要嘅。呢一个信仰系统必须要建立喺神嘅话语之上，咁样所有嘅辩论批评都唔能够驳倒佢。呢一个系统亦都可以经得起生命同埋死亡嘅考验。如果佢经唔起死亡嘅考验，呢一个信仰系统就系冇用嘅，因为我哋终有一日都要面对死亡。如果呢一个嘅系统喺我哋有生之年都不足以作为我哋生活嘅准则，咁样到我哋死嘅时候，佢亦都唔能够帮助我哋。同样，如果佢系经唔起死亡嘅考验嘅话，咁样佢亦唔足以作为我哋今生嘅生活准则。所以我哋要决定，我哋要相信乜嘢呢？点解我哋要相信呢？我哋系唔系可以为自己嘅信仰辩护呢？亦或我哋只系相信耶稣，但系却系唔清楚自己信紧啲乜嘢呢？每一个星期都有千千万万嘅人坐喺礼拜堂里面，但系佢哋日常嘅生活都系按照佢哋自己嘅心意去生活嘅。佢哋当中有好多人甚至唔知道圣灵系三位真神中嘅一位，只系将佢当作一个死物。佢哋以为自己可以凭自己嘅好行为得救，佢哋亦可能会认为洗礼系可有可无嘅，并唔系一个必须要遵守嘅命令。佢哋又可能认为基督徒唔一定要参加教会嘅。呢一啲嘅睇法可能系啱，但系如果一个基督徒唔同神嘅子民一齐敬拜，过团契嘅生活，得唔到真理嘅教导，呢一个基督徒嘅生命将会系点样呢？又比如话，好多人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好多年啦，但系仲系唔可以肯定自己可以得救。如果我哋相信神嘅话语，我哋就需要清楚嘅知道我哋所信嘅系啲乜嘢，亦都要清楚嘅知道点解我哋要咁样信，并且识得为信仰辩护，因为我哋嘅社会系充满住谬误嘅。好多人都唔识得分辨乜嘢系啱，乜嘢系错，所以好多人话自己相信圣经，但系却系讲唔出嚟自己相信啲乜嘢。佢哋对于一啲真理总系知吾以对嘅，但系彼得喺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嗰度话，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我哋经常都要作好准备，去话俾其他人听，我哋信仰嘅内容系啲乜嘢呢？我哋点解要相信呢？我哋当中有身为父母嘅，我哋需要教导我哋嘅儿女，我哋可以将我哋嘅信仰系统传递俾佢哋。但系如果我哋嘅信仰系统并唔系好坚固嘅，亦唔系建立喺嗰个永不动摇、永不改变嘅基础之上，咁样有一日我哋嘅儿女会面临考验，佢哋甚至会放弃信仰嘅。即使我哋已经尽力努力做好父母嘅本分，将信仰嘅系统传递俾佢哋，我哋嘅儿女会自己测试呢啲嘅信念嘅。佢哋可能会遵守一部分嘅信念，但系有啲时候佢哋会混杂咗一啲嘅谬误。最后我哋希望佢哋会翻嚟咁样对我哋话，我嘅爸爸妈妈比我想象嘅更厉害，佢哋对神嘅认识比我所想象嘅更

0: 多。相反，如果我哋仲未曾建立一个稳固嘅信仰系统，我哋根本唔能够话俾佢哋听我哋所信嘅系啲乜嘢。但系我哋仍然可以鼓励佢哋去一啲宣讲神话语嘅教会当中去寻找真理。我哋必须要认识自己嘅信仰，并且教导我哋嘅儿女，因为我哋嘅信仰会影响我哋生活嘅每个层面，亦都影响紧我哋同其他人嘅关系。
1: 如果洗礼是阻碍你生命成长的事，如果你忽略了洗礼，在洗礼的事情上面犹豫不决的话，那就让今日的信息改变你的想法了。你可以透过信服基督经历到自由。我们花时间读圣经，就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了。诗篇119篇一节那里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而在第九节那里又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一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返十万几。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意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是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到200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十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后并非做护士。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至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经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说，对于那些工作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子女等直系亲属，即使短期出国亦要先获得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个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规定可能会为已面临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寒蝉效应。彭博社早前报道，自今年较早时起，中国已经开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业的顶尖人员出境，显示北京在捍卫本国人工智能和晶片制造技术安全的决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

0: 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以法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法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去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

一次发觉呢，咦，咁我点讲好呢？我唔可以同呢班小朋友讲圣经喎、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返圣经里面故事嘅。即係好 common 呢，就係呢小朋友好鍾意告人㗎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㗎。咁有啲小朋友唔得㗎，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应该你唔罚佢呀，你唔公平呀、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係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啊、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面，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系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系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齐，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系咁样噶啦。即系以前喺教会学校工作，校长又系讲嗰啲，同事系讲嗰啲，小朋友讲嗰啲，好正常，即系学校变就系咁咯。咁其实喺我而家呢一间学校里面咧，虽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系其实我都会用咗一啲类似嘅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嘅，都系同时要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噶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有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争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系保持喜乐。就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这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继续在教会服侍，教主日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其实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作为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
我哋嘅老师点都会做唔到呢，就睇我自己做校长点样去即係帮佢哋去睇到呢一啲嘢。咁我觉得神俾咗我

好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哎呀，我做啲咩可以做咧？可以为咗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咧？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嘅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的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的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事呢？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是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来嘅？学生话、我们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呢就俾學生參與。然之後呢，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呢，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build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佢咧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啊，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係好虔誠基督徒啦，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搵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个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搵多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样。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都系真系唔知嘅。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咩真系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對睇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亦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着个女大啦。而家做咗3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播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个是价值教育的常务委员会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参与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为其实教育讲到尾最重要还是个价

0: 官教育，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其实都是怎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格式教育嘅工作里面呢，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格式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体育科嘅委员会啦，有坐呢个基本能力评估嘅委员会啦，咁亦都参与咗好多唔同嘅校长嘅组织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系会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长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学嗰度系教緊一啲二任校长班啊，或者系中层嘅培训班啊，或者其他机构提供嘅一啲中层嘅培训班啊。咁喺呢啲工作里面呢，即系都系教学相长，同埋我都系觉得系扩阔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机会系即系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学之后呢，我可以呢开始读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呢，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係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报名㗎啦。咁本来我諗住係放弃㗎啦，即係諗住即係到时係应该冇心冇力㗎啦。咁但係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喎，可能我都真係仲係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係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面，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就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回教会呢，就没有件事了。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爆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嘅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樹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亦都有好多嘅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佢哋喺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確嘅标准。佢好希望喺佢活出信仰嘅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睇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嘅信仰。所以希望我哋每一个人喺我哋嘅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嘅香气，让更多嘅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嘅基督徒。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家里是卖陶器，小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家里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小女的生意萧条。那么真的令到我都不知道到底我应该怎样祈祷。牧师就对她说，那这样啦，你不如呢就在落雨的时候就为卖遮的小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係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嘅努力，更加有上帝嘅美意。当我哋学习喺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唔同嘅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有你能写信的我。
1: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5: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7: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李先生說，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新單位有385呎，較以往宏福苑的單位少幾十呎，但是足夠他和太太居住。啟德的單位較貴，需要補回10萬元。另一个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呎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是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200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说，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是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俾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的权益。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到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经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说，对于那些工作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仔女等直系亲属，即使短期出国都要先获得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个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规定可能会为已经面临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寒蝉效应。彭博社早前报道，在今年早些的时候起，中国已经开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业的顶尖人员出境，显示北京在捍卫本国人工智能和晶片制造技术安全的决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0: 目。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1: 男人类，女人类。
2: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3: 我哋个题目都几特别，拜访啊，我就好中有一句说话，虽然好好江湖，就系、是、拜码头。
4: 哦，
3: 但系我觉得喺一个，譬如话，我唔知道做每一个行业其实都需要嘅。譬如你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嗰、那个新嘅地方咧，里边其实已经有几个，有几个领头人，或者有几个系已经系
4: 话事人，
3: 话事人嚟噶。咁你作為一個後輩，啱啱新入行，啱啱升到嗰個位置嘅時候咧，你第一件事你去到嗰度做嘢嘅時候咧，你就要拜碼頭，
4: 嗯、
3: 即係你要見嗰幾個喺嗰個地頭裏邊嗰個
4: 有地位嘅，
3: 有地位
5: 應該嘅喎，覺得
4: 其實要
3: 係啦，我好中意呢樣嘢。咁我初初淨係以為話咧係即係黑社會裏邊先有嘅、拜碼頭，因為拜碼頭其實好黑社會嘅嘢講法。但我又初初以為咧，只有中國人先興呢套。後來我喺同西人做嘢嘅時候，一樣有㗎喎。
4: 嗯，
3: 係、
4: 嗯、
3: 啊，即係呢個係一個禮貌嚟嘅，或者我而家喺你個地盤裏面，即係我開始要做啲嘢啦，
4: 係
3: 啦，係啦，係啊，你可唔可以即係俾啖飯我食啊？咁樣即係黑社會，黑社會嘅諗法啦，即係覺得自己好似江湖兒女咁。
4: 都，我覺得唔係，譬如我諗翻下就係、是我哋寫書法。嗰、那個班人啦，譬如我去到香港，我都會揾一啲喺香港知名嘅書法家拜會一下，
3: 嗯，
4: 好尊敬咁俾個即係叫咩啊 treat 啊，或者即係請教下佢啊咁啊，
3: 係啦，
4: 咁呢個都係同一樣。
3: 我覺得呢個係好基本嘅禮貌嚟㗎咯。
4: 係啊，
5: 不過我又覺得中國人同埋西方人呢一種向一啲話事人啊，或者你個機構裏面嗰啲高層逐一拜訪嗰、那個心態，可能有少少唔同。中國人咧可能就我未必啱啊，中國人可能係實際啲嘅，即係有一種咧係要靠有靠山啊，
3: 嗯、
5: 即係中國人咧好多時做嘢咧係要靠山嘅，但係西方人咧。唔係話佢哋唔要靠山，但係佢哋嗰個思維會多啲傾向嗰、那個networking 嘅，
3: 建立一個關係，
5: 建立個關係。但係個關係唔係話我要靠你，反而就係話即係你認識我，我要表現自己。即係而家我參加嘅機構啦，係咪好美式啊？呢種即係美國人咧、就是，就係即係好好。点讲啊？
3: 实际啲啦，
5: 实际同埋好进取啊！
3: 嗯、
5: 即系佢唔系要等人哋嚟赏识佢嘅，佢即系一开始已经要去
3: 表现
5: 晒嗰啲
3: 嗱，我而家
5: 高层噶啦，
3: 我而家同你咁高咁大啦，我而家嚟啦，我来了，
5: 或者我系低级过你嘅，不过我有料到噶吓即系你睇住
3: 我高咁大噶啦，我而家同你平起平坐噶啦，有少少咁嘅味道。但未必得，但係譬如話你話嗰個 networking 好緊要，就係話個關係，即係等人哋知道，唔會話以後見咗面都唔知道大家同一間公司。
5: 嗯，
3: 起碼你見過佢咧，就話以後喺某種場合裏邊，呢、這個就係我哋公司申請翻嚟嘅，譬如 marketing manager 或者 general manager 咁樣，
5: 嗯、
3: 即係大家打咗個招呼，唔會話喺某一種情況之下係唔認識。
5: 嗯
3: 拜访另外一样嘢咧，我又觉得我哋中国人有一个礼数系好好嘅，就系、是、譬如话过年又好，或者点样都好咧，你都要去拜会一啲长辈，
4: 系拎包橙咁样，
3: 系啊，拎包橙佢
4: 两梳枝，
3: 但系依家当然就已经冇啦，即系而家后生仔，即系譬如话我去过我一个朋友亲戚嘅屋企住，咁佢嗰啲仔女其实细我好多，即系后辈嚟噶。即可以住咗幾日，去咗嗰個地方幾日咧，係未見過面噶噃，啊！即完全佢可以唔使嚟見你嘅，
4: 係啊。
3: 咁就算你送埋禮物俾佢咧，打個電話嚟多謝一聲都冇嘅。即有一啲咁樣，而家新一輩可能係覺得係你夾硬要送俾我啫嘛，我都冇話要。
4: 係啊係啊，會咁諗嘅真係。
3: 係咯，
4: 係的而且確係咁諗。
3: 係啦，咁即我自己覺得。我唔会噶、哦，即系我去到一个地方，如果有个老人家系老我一辈嘅人，我去到个地方，我点样都好咧，我都会挤一啲时间去咧见一见佢，即系唔使请食饭啊嗰啲人，我同你打个招呼，我嚟咗你呢个醒啦，即系譬如我翻咗嚟香港啦，就算系几忙都好有。

0: 呢个长辈你一定要去见一见，
1: 系
2: 系咯，
0: 我觉得呢个礼数好好啊，
1: 系，
0: 嗯，
1: 而家啲后生我谂即系要，其实家长要提多啲佢哋咯，有时可能我哋一代一代咁样落嚟咧，我哋做父母呢班已经越嚟越开始即系讲少咗啊，譬如我哋以前嘅父母成日讲住，甚至系带住我哋去嘅，
0: 系，嗯，啊，
1: 吓，咁但系而家即系譬如谂翻转头咁，我都少咗带我啲仔女去特别，
0: 但系佢会问你噶 ，why 点解要去啫？咁你点解释咧？我都谂过噶，点解我要？咁我可能同佢讲话呢个系礼貌咯。
2: 系啊，咁你年纪大咗嘅老人家，咁你去探下，去关心下佢，好应该啫。
1: 唔系好亲近嗰啲，佢哋明嘅，即系譬如嗰啲婆婆啊、嫲嫲啊，或者啲真系好自己家族围内嗰啲，佢哋明嘅。但系如果话再疏一辈，譬如话假设系我嘅老友咁。
0: 佢就覺得唔需要啦，嗰啲都唔係好需要啦，我自己覺得。
1: 咁所以如果係長輩咧，即係父母都可以同佢哋講，即係因為呢個係我哋屋企好親嘅長輩，我哋咧係需要即係尊敬老人家。咁其實學習尊敬老人家呢一個即係態度咧，我覺得需要係即係
0: 教
1: 佢哋咯，
0: 甚至有時即係半。要逼佢哋要一定要去，又唔係用你好多時間啫嘛。如果我哋係留低去食飯，咁你自己可以走先。
1: 我諗
0: 自己去玩。
1: 呢樣嘢好緊要，因為如果你俾佢個信息係，譬如話可能我哋中意留耐啲傾耐啲偈啦。咁如果係啲年青人，即係再細啲嘅幾歲嗰啲，佢一定要跟住你啦。如果佢年青人自己識行識走，佢可以自己去街嘅。咁可能我哋做父母嘅俾個信息，佢就話你唔使留足曬嘅，但起碼咧都要跟爹哋媽咪去，係啦，打個招呼，要探下依位婆婆啊，因為咧佢同我哋屋企好熟㗎，好好㗎，甚至講少少一啲淵源故事。係
0: 啦，
1: 咁嗰個細路仔個感覺會唔同咯。
0: 同埋即係佢見到你咁覺得係，即係你唔好系人，你都要去拜访，佢就好嬲啦，好猛啫！即系你真系拣一啲好重要嘅，佢先使出席。除咗咁样咧，譬如话我好中意拜访一啲老师噶，即系我好开心嘅，有时我会叫埋啲同辈、同学啊，可能嗰啲同学已经唔同届噶啦，但系大家都好尊敬嗰个老师。是好想见到佢见到我哋嗰个笑容，讲返起我哋细个嘅时候嗰啲曳嘢啊，係
1: 好
0: 快乐㗎。
1: 好开心。
2: 而家越嚟越少啦。
0: 咪因为死晒嘛，我哋啲老师。
1: 我讲新一代啊，新一代我諗师生嗰种感情关系。
0: 有冇嘅
1: 呢？
2: 有。
1: 少啲啦。新一代喎，
2: 新一代
1: 十几岁入十零廿岁嗰班啦，即系譬如你中学，譬如我记得
0: 可能到佢哋大个咗，佢哋又会翻去揾翻佢老师都未定啦。而家未大够，
1: 我觉得唔关事，因为咧系我谂系而家嘅，尤其是喺加拿大啦，香港我已经唔系好清楚。譬如加拿大咧，我觉得老师同学生之间嗰种嘅关
0: 系
1: 太平等嘅，你明唔明啊？
0: 同埋佢系灌输个知识俾你嘅咋，佢冇嗰啲冇得。
1: 系啦，但系我哋嗰时同老师，就算小学，我记得我哋读书嘅时候咧，每一个阶段咧，小学毕业就会好恨约埋啲同学仔咧去探翻，升个初中中一啦，就会约埋啲同学仔咧去探翻我哋嘅小学
0: 老师。系啊，
1: 升咗大学咧，就会约埋啲同学咧翻去探我哋嘅中学老师。咁嗰时我觉得我系教会学校噶嘛，咁有一位女牧师嘅女青前牧师啦，咁佢系去咗英国一段时间嘅。咁我哋知道佢喺英国翻香港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哇系啊，好即系好心急去见佢嘅。其实佢系同我上一堂嘅啫，就系宗教教育，亦都唔系话好深关系嘅。但系嗰种师生嗰种嘅感情，同埋你对佢嗰种嘅尊敬咧。是而家
0: 就算好嚴格
1: 係冇
0: 好惡死嘅老師咧，
1: 係啊，
0: 你都去探佢喎，都好想探佢喎。
1: 可能而家依一個世代嘅師生咧，係太朋友關係啊。咁變咗你太朋友關係咧，就有一種嘅睇法就係、是、又唔係我老友，係
0: 啊，
1: 唔需要拜訪啦，
0: 又唔係老友，
1: 又唔係老友，
0: 又唔係我值得尊重嘅一個長輩。
1: 咁變咗咧，就冇咗一種
0: 冇大冇細，
1: 好想見佢嗰個咁嘅感覺。
2: 可能喺北美嘅教育有呢啲情況，
1: 所以我就唔知道亞洲係咪啦。
0: 另外一種嘅拜訪，我自己覺得真係好陰功嘅。點解一定要搞到嗰個人去咗病房，你先去拜？
1: 嗰啲係探病，
0: 咪都係拜，都係訪啊，拜訪啊嘛。但係好有時覺得好悲啊！
2: 嗰個一定要去啦，都病啦。

0: 咁又嗱病咧就係咪一定嗱？我喺度講明先，我病你哋唔好嚟探我。
1: 你因為你嗰陣時好醜樣係咪啊？又冇得化妝係咪？係冇力化妝。
0: 就算我唔化妝都唔係醜樣，不過係我個。
2: 哇！呢點好重要啊！係啦，
0: 要澄清咗先。
1: 真我哋又係
0: 唔會，係啊，唔會嚇病埋你哋，即係一定唔會嚇病你哋。不過咧，即係我係唔中意我病嘅時候咧，
1: 我真係唔中意，我真係唔中意。但係我真係我講過好多次，但係我試過有一次病咧，我又真係幾想人嚟打我，因為真係好悶啊。
0: 咁你想人嚟打你？
2: 好難做啊！我哋
1: 唔係，我會叫人，
0: 會叫啊嘛。嗱，即係我一講明就係我病咧，你哋唔好嚟打我。
2: 好，
0: 如果我叫你，你就
2: 一定要嚟，
0: 幾惡死！
1: 唔係，我中意咁樣噶，因為我好驚咧，我唔嚟拜訪你，你覺得我唔夠朋友啊？即係譬如尤其是病咗，我覺得我好唔夠朋友。但系如果系咧，最好咧就系你叫，最好你叫你嘅仔女或者你叫你嘅老公，即系 whoever 啦，或者你通知阿静就话，诶、欸，我好想见你哋啊，咁我就一定嚟。如果你唔叫咧，我真系有时我真系唔想去噶，我真系唔想去。
0: 不过呢样嘢系真的，我最近其实系呢一两日发生嘅事啫。我自己一个好好嘅女朋友啦，咁我其实冇见到佢都两三个月噶啦。咁我即係真係心血來潮，就覺得哎呀，即係冇見咁耐啦，都要睇下佢最近點啦。咁發咗個短信俾佢，咁即係話啊，你下個禮拜個工作係點啊？成唔成得晏啊？諸如此類啦。咁跟住佢就覆我話，我病咗七個禮拜冇翻工咁。咁佢又冇通知我嘅。咁我就哇，突然間個心好急啦，即係因為佢一個人住嘅又係。咁我就問佢，我話哎咩事啊，咁佢就话哎好长篇，因为即係可能唔适合讲。咁我又唔知佢病成点喎，又话唔返工仲未返工咁。咁於是我就问佢，虽然同佢咁熟，即係咁死党，咁我就问佢，我话你出唔出得嚟，定係我可唔可以，我淨係咁讲，我可唔可以嚟探你。咁佢就话最后嘅复我就係话我出嚟咁，即係佢唔想我去佢屋企。咁有时都会系嘅，譬如佢一个人独居嘅时候呢，病七个礼拜喺屋企。
1: 粒粒乱啊。
0: 係啊，或者佢真系唔想囉，即係如果佢唔想，虽然我哋咁老友，但佢唔想我去佢屋企，因为嘅时候咁我就唔去，但我只系想俾个表示就係话
1: 我关心你
0: 嘅。咁其实已经够囉。
1: 同埋我好怕嗰啲拜访呢系突然其来嘅。我而家要喺你屋企楼下啦，哇！我好讨厌嘅，我有少少嬲噶。
2: 哦 ，OK，
1: 我嬲噶，
2: 千祈唔好 surprise 你啦。
1: 系啊，我唔中意噶，因为我觉得你嚟拜访，我要好多嘢要做噶，我要换定衫，我要执定屋，因为我唔想将嗰个原来嗰样嘢俾你睇到啊嘛。同埋我要做好耐嘅心理准备，我自细都系呢一样嘢。
0: 我都系咁噶，我都系咁噶，系啊。
1: 我好怕啲人话我而家喺你楼下啦。
0: 唔系，其实即系我谂。我同阿 Debra 间屋都唔系话唔见得人嗰只嘅，乱起上嚟，但系我都
1: 唔见得人噶，
0: 但系我都唔中意。
1: 我冇心理准备，因为我觉得你嚟拜访我咧，即系嚟探访我咧，我
0: 系
1: 要我有好多样嘢，我心理最紧要我嘅心情要准备好，嗰日会有个人嚟揾我，几多个人你都要话埋俾我听，咁我要做好晒心理准备，我先去接待。我试过啲人敲门，我唔应门添啊。
0: 我都唔認
1: 佢，走咗上嚟添。
2: 叫佢，喂，出去出邊見啦，咁啊，唔好接待
1: 佢。我覺得嗰啲人係八卦嘅，有時
0: 係嘛
1: 嚇，即係想睇下你真正裏邊係點樣。
2: 佢係咪想真係突然間俾個驚喜你啊？會唔會
0: 咁驚喜？
1: 冇啊！我覺得嗰班朋友唔係
0: 嗰啲叫
1: 唔係好心啊！我自己覺得有時唔知咧壞心腸啊！
3: 我係阿靜，
0: 我係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0: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望，
0: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0: 有信，
3: 有望，
0: 有望，
3: 有爱，
0: 有爱。
4: 路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5: 我哋咧系认同。我哋都唔需要驚佢，所以我哋個立場咧就要好清晰嘅。我唔係高人，仲爭半寸絲夠五尺衫。我係高傳道，叫我Philip得啦，我日日都為你加油。
6: 再生子説話。
7: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an.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至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

0: 28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27至31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监舍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

0: 啲檢視交易流程。周一鸣话，苹果公司喺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嘅信用卡资料大量嘅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唔齐全，企图等待派件唔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嘅时候，骗徒指定某个公送地方，再由跑腿提货。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位于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中国贸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都为两国工商界展开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贸促会将会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联博会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11月17至18号在深圳举办，亚马逊、沃尔玛、苹果、Google、埃克森美孚、微软等美国世界500强和知名企业已经提交参与峰会的申请。贸促会形容，充分体现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亦都反映中美产业链和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4: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我是李耀祖，
1: 我是 Russell，
0: 不是电影大亨。
1: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0: 阿狗，
1: 中文系救生行动心情嚟嘅。
0: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1: OK，anyway，
0: 咁好，阿狗，喂，咁
1: 最佳电影啊，
0: 最佳
1: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0: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1: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0: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1: 咩唔提名都冇啊！
0: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1: OK，
0: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1: 即系
0: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㗎，對攤都係啊，
0: 對攤係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對
1: 攤我都好中意，唔係我對攤我都好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對攤我都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時啦，八零啊，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即係好似幾好，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喇入去睇嘅。
0: 個吹喇你講先，我
1: 唔係死啊！我冇，唔係 ，actually，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吹喇，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吹喇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0: 呢啲人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翻奖励嗰阵，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争啲，争啲，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佢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点？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冇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我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落户踢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1: 唔係，因为佢哋
0: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啊，佢、啊、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诶、 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
1: 真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
0: 嗯、
1: 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1: 唔？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都
0: 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 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将会10月1号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朝早8点在湾仔会展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会出席仪式，现场不设公众观礼区。升旗仪式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之下，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会献唱国歌，纪律部队会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政府会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主礼。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

0: 谢咏仪话：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嚟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喺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本港一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0.2%，到59,213宗，但系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话，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损失金额下跌30%，会即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似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冇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澳门警方预计在内地国庆七日长假期间，通关客流量有520至540万人次，即是日均74至77万人次。通关高峰为10月3日和4日，预计每日可能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境。澳门警方话，为保障市面秩序和口岸通关畅顺，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同澳门海关、珠海和香港的出入境部门实时共享三地口岸的人流、车流动态，做好客流预测和应变策划。在新马路、大三巴和路氹连贯公路等旅游景点会加强部署警力，并视乎现场人流情况，有机会采取人潮管制措施，以及派出警员在氹仔旧城区和关前后街的临时行人专用区维持安全和各项临时交通措施。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4: 温室效应，
5: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6: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温室效应嘅时间啦，我系 Andy，
7: 我系 Vivi，
8: 我系村姑 Ava。
6: 啊，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一个 topic 喎，导师喎。
8: 点解你咁温柔嘅？
6: 咁讲到导师嘛，咁有啲老师啊，或者系咁，梗系要温柔少少噶啦。唔知道大家觉得导师系乜嘢嚟嘅咧？点样会系导师咧？为之
7: 对我嚟讲，我觉得系一个比我大嘅哥哥姐姐咁样嘅形式咯。唔可以话系一个好正式嘅导师，但系我觉得是即是在他们陪我成长是影响了我咯。

0: 对我有影响。
1: 我自己都经历是有导师的，就是 mentoring 我的、就是他可以给到一些提醒，同埋当我呢或者去到人生嘅十字路口，我唔知道点样去抉择嘅时候呢，我可以咨询我嗰位导师。佢又唔会话完全呢话俾我听点做嘅。佢反而係帮我分析，然之后由返我去选择究竟我嘅决定係掌握喺我手里面嘅。
2: 好似世外高人咁样。留少少俾你领悟少少又知。知俾你 get 到啲，今日你谂翻转头啊，好嘢喎，咁样好似系嘛？咁我自己觉得导师咧就又谂翻系老师，咁因为大家都有个师字嘛。但系我自己觉得老师同导师咧之间就，我觉得导师系 level 高啲嘅，因为我觉得老师咧净系知识上教一样嘢，老师啫。导师咧就教完你嗰样嘢咧，会有个导字啊嘛，会引导到你，同埋会 lead 住你咯。
1: 系
2: 啦，一直咁 lead 住你。反而教师，譬如教完呢样嘢，咁就算噶啦。咁教第二样嘢，第二个老师咁样。但系我觉得导师系一个比较时间长啲嘅，
1: 即系会唔会就系好长远嘅生命，即系带住你，唔系净系知识上。
2: 系啦系啦，嗰、那个系啊，
1: 即系教师好似由于我教历史嘅。我就将历史嘅知识俾咗你，
2: 系咯，老师
1: 就完咗啦。
2: 系啊，系啊。
1: 或者我教数学嘅，你识计呢条数咧，你识得点样计咧，就完咗啦。但系导师咧就系、是、话，好似好远啊，即系唔系短暂嘅，
0: 系陪住我哋成长咁样样。
1: 系啦、
2: 啊，即系好似以前学功夫嗰啲师傅咧，其实就系两者合一啦、即系教完你武功咧。佢跟住咧就教到你點樣做人啊，就
1: 好似
2: 黃飛鴻嗰啲話咩？我教你打交點樣打，但又補翻佢練武咧強身健體，咁樣即係兩樣嘢都有嘅，我覺得就
1: 咁啊，係兩樣都有，因為成日都要講有武德嘅。啊，你唔係你唔係學咗功夫去撩事鬥非啊嘛？佢梗係教你教埋呢一啲嘅德行，
0: 即係導師係咪其實係佢用佢嘅人生經驗嚟到去启发同埋帮助我哋去成长咧，
2: 导师就真系佢会令到你生命上面有进步同埋有迈向成熟咯，会觉得系系、啊。
1: 你哋自己有冇经历过有导师即系喺你个成长里面帮你啊？
0: 有，我头先都讲，我未信耶稣之前啦，都已经认识呢个大哥哥噶啦，咁啊。其实是这个大哥哥一路带住我一路去是咯，一路去经历一路慢慢去认识耶稣去信主咯。其实好好的，即是他一路会用他自己的经历啊，他自己的经验和我分享，咁同埋即是他不会去，即是有时先生啊或者是一些老师啊或者甚至乎师傅，他会是你要咁，你要咁，即系但系我觉得呢一个 mentor， 即系呢一个哥哥，佢唔会咯，即系佢系会用佢嘅经验话俾我听嗱，我咧就系、是、因为咁样样咯，咁但系佢系用佢嘅经验，佢系唔会落命令话你一定要咁样样就可以咁样样，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街住我去成长咯。
2: 咁你呢 Ava？
1: 我諗我未信主嘅时候呢，都有啲比较成熟啲嘅人呢喺我身边呢，即係我嗰陣时唔会叫佢哋做导师啦，只不过係一啲大哥哥大姐姐。我諗同埋每个阶段唔同啊，即係你学生时期嘅时候呢，你要嘅即係带住你嘅哥哥姐姐，咁你可以话係导师嘅，基于喺你学生时期遇到嘅困难啦，遇到嘅事情，咁我会有呢啲嘅即係有啲嘅人係俾意见囉。咁到我信咗主之后呢，咁我喺团契里面呢就真係有好好嘅导师啦。好好导师呢就係话有啲嘢我觉得我好唔明，我唔知道点样抉择，我会同佢讲，咁佢会话俾我听嗰个时期呢就係佢要话俾我听点做嘅。
2: 即係每個人都有唔同方法嘅，每個導師。
1: 即係每個導師唔同方法，同埋可能嗰個時期，因為你係學生時期啊，你可能有好多即係談戀愛嘅問題啊，人際關係問題啊，咁佢咧就會係導師裏面咧，佢就有啲即係教導嘅，就話俾你聽係應該要點做。當然啦，受唔受係自己啦。咁但係到你再成長啲嘅時候咧，我又遇到一啲好好嘅導師咧，就係、是、佢就反而咧就調翻轉咗咧，就係、是、俾我思考嘅。即系唔系净系话俾你听点样做，净系咧帮你分析。如果你咁嘅决定，好处坏处， 然之后话

0: 你自己去决定咯，即系唔左右你嘅，因为可能咧，我谂喺唔同嘅阶段里面咧，啲人会知道我哋唔同嘅阶段，我哋嘅个思维唔同咗嘛，同埋可能啲人都知道你嘅性格。我觉得导师要了解你嘅性格，因为有啲人咧可能你受遇唔顺噶，咁如果佢用个即系，我觉得做导师要好醒目噶。
1: 咁其实嗱，我同 Ava 啦，都好似大家都有导师，即系好容易系。会找到一个 mentor， 咁你呢 Andy 作为一个男仔，即系个男性，其实系咪好难嘅咧？对你哋嚟讲，
2: 我唔知道其他男性啦，而家呢个世代好多软弱嘅男性嘅，咁但系我呢、這个我就讲，即系听你两位都有很好嘅导师啦，但系一来咧，我冇啦，我唔觉得自己有，因为我觉得男仔始终都系好难会。去問人點樣去呢件事點樣去做啊？俾意見，因為一來我一直以嚟由細到大咧，我盡量有咩問題咧，我都係自己解決嘅，盡量都唔想去去揾人幫啊。一來又唔想俾人知，二來咧又好似問人好似認咗低威咁樣，即係男人嗰啲自尊問題咧，
1: 嗰尊嚴
2: 咧又
0: 太重啦，
2: 唔係即系尽可能咧，即系有咩事都自己揾方法咯。我知道某程度上好多男仔嘅导师其实系佢自己嘅爸爸，我知道。
0: 哦，系咩？
2: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细个啦，童年嘅时候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我有咩都一来可能唔识啲，冇咁多 uncle 识啊嘛。即系好多时我有即系话唔系困难嘅，唔识嘅嘢咧，我都会问我爸爸嘅。男人去找一个导师呢，我觉得是难的。我不知道以我的观点呢，因为这样去男人去很难去找导师，那自然导师男的导师就自然少啦。
1: 其实是不是因为男士是比较
2: 沒收埋的，
1: 是啦，比较收收埋埋，没那么容易，即是女仔是很容易就哔哩哔哩哔哩哔就将所有东西摊晒出来讲出来。
2: 女仔相对地容易将自己的心事话给另外一个人听。
0: 但是呢，我又觉得有很多男仔呢又很容易找女仔倾偈的。
1: 其实是的，因为其实我自己男性朋友是多过女性朋友的。即是倾偈。
2: 我知倾偈就冇问题，就是要找一个导师啊，找人倾偈。但是通常即是男仔嗰即是我导师来讲，即是好似佢要教我去点样做啊，烦我啊，饿我啊，睇圣经啦、啊。
0: 咁呢个系你对导师嘅观念错咗，
1: 唔系错嘅，系可能佢对导师嘅睇法同我哋唔
2: 系啦，系啦。我话即系可能唔系有好多好嘅男导师嘅。点解我成日都要讲男导？因为男仔咧，其实我觉得点都系揾翻同性嘅导师会比较好啲嘅，因为我知道某程度上又讲系辅导啊，又有个导致我同。咁但系輔導好多時候，譬如女會揾個男嘅，唔係揾男嘅輔導，或者調翻轉。但係我覺得你輔導可能佢哋讀嘅專業或者係可以應付得到異性嘅方面，但係我覺得導師係以佢嘅人生經驗去影響你嘅成長啊、發展啊，我覺得同性係好緊要咯，同一個性別，譬如好似咁我講。讲翻起就系，譬如我青春期咁样，咁通我问个女仔咩？系咪先？
0: 我应该点算好咧？
2: 我应该点算好咧？又啰啰挛挛，咁应该点算？咁梗系问个男士会好过问个女士噶嘛？所以我好多时即系唔系净话一定系青春期呢啲嘢，好多男仔嘅发生嘅事或者角度咧，我都觉得系揾同性会好啲嘅。
0: 诶，不过你头先咪讲咧，话你好怕啲导师咧又饿你啊，有冇读圣经啊，或者烦你啊？咁如果即系当然啦，我同阿 Ivy 就话觉得你可能睇导师嗰个睇法同我哋嘅唔同。咁如果导师咧系佢唔系烦你，佢亦唔会去搞你嘅，系你有啲唔开心嘢。咁你会自己去同佢傾，而佢呢又唔会左右你嘅，不过佢会帮你分析问题。即係如果啲导师系咁，你会唔会搵导师呢？即係你会唔会觉得我都好想有一个 mentor 系咁，一个导师系咁可以即係同你一起去成长嘅。咁你会唔会搵啊？
2: 都会嘅，如果系咁好嘅话。
1: 大 但其實我想問咧，即係嗱，譬如啦，你話你由即係 Andy， 你話你由細到大。

0: 公好似冇呢一個角色喺你身邊。
1: 唔係佢，
0: 但
1: 係佢話爸爸，
0: 爸爸即係除咗爸爸之外，但係你細個你，我記得上幾集你都話你有細個有學學呢樣啊，學游水啊，學畫畫啊。咁但係如果嗰個教你嗰個人咧，即係會唔會同你傾偈啊，或者會唔會同你？
2: 都唔會嘅，好少的。唔會的，因為我細個佢嗰啲係教我啲好大個、好大個噶啦。
0: 哦，
1: 係，傾唔埋啦。
2: 畫畫嗰啲咧，我學過畫畫，佢哋差唔多阿婆咁樣教我，但係佢哋話好攞好多獎嘅成，所以係同我年紀差好大。我嗰陣時小學啫嘛，佢哋嗰啲可能都六七十噶啦。
1: 不過咧，我想講翻咧，頭先 Andy 有一個幾，我覺得幾好，應該佢傾下嘅就係佢話咧，即係佢自己睇法咧，就覺得。男性咧最好揾翻男性嘅导师。
0: 我自己就我可能我比较另类少少。
2: 唔系，我想讲就系话，男士咧就男仔揾翻男嘅导师，但系女反而觉得女仔咧，即系我唔系话限住女仔一定揾翻女仔，即系只不过我觉得男仔一定揾翻男仔啫。
1: 哦，系，
0: 因为我自己就冇乜分男性或者女性，即系头先我即系啱啱开头都讲咯。曾經即其實而家都係我哥，即我都係一個
1: 大哥哥，
0: 大哥哥嚟嘅。咁即係咯，都係一個男性咯。咁所以我又自己又唔係真係覺得一個好大嘅問題。但我都相信係，即有陣時係可能會有令到誤會咯，
1: 係咯，
0: 有即產生好多嘅不必要嘅誤會咯。即如果異性嘅話，
1: 係因為我過去啲導師咧，我自己主動咧都係會揾咧。是女性的导师的、即是男导师。
2: 即是你觉得是有这样的捏是啱的。
1: 即是我觉得呢、是讲嘢的时候呢我可以很畅所欲言。
2: 是女性角度咯。
1: 但如果我对着个男性呢即是就好像刚才 Andy 讲他青春期啰啰啰那我没来找一个女导师跟他讲即是找个男导师。
2: 嘛很多问题。
1: 是啦是啦。那我自己呢是即一路倾向呢我自己会主动呢是跟女导师呢即比较是緊密啲嘅男導師，我照傾偈，即係唔會話唔同佢傾偈嘅。不過如果講到我自己嘅問題咧，我多數同女導師咧好坦白講嘅，啊亦可以好open 講。不過我覺得有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導師咧有一個特質嘅，係
0: 咩咧？
1: 我唔知道你哋覺得導師係
2: 共通點啊嘛，即
1: 係唔係共通點？導師咧有一個特質嘅咧，就係佢令你好舒服啊，同埋咧佢唔係淨係講一套做一套，係好真誠嘅。
0: 即是令到你很相信是有一个信任在那里。
1: 即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起码你会是觉得我很舒服我很自然就可以跟他聊天。还有呢我想信任很重要。即是你要对你那个导师很信任。即是如果你怕了他即是你如果不信他其实讲真的你不信他不会跟他讲东西。是啊。
0: 是
1: 啊。是啊。是
0: 即一定要有信任咯我觉得如果不是都很难成为你一个导师咯。
1: 但你有冇谂过咧？如果导师咧，如果有啲人过分依赖咗个导师咧，又好似就唔系咁好。
2: 即系一有咩问题咧，问我点做啊？咁点算咁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咪好弊添。
2: 咁你睇下你个导师系点样去？
1: 因为咧，我试过有啲团契导师咧，有啲人咧依赖到咧，我个导师话俾我听，佢第日要翻工，但系嗰啲人一有问题咧，唔理个钟咧几多点，三点几。半夜你知道我哋年青人嗰陣時候，哇！真係唔使瞓噶嘛。佢一諗到我好唔開心啊，有啲諗唔通，咁佢攞起個電話打俾導師噶喎，即係導師咧變咗好似24小時 on call 咁。
0: 咁我諗係你都要俾翻個明確啲嘅點講咧 boundary 嘅界線俾佢，俾佢知道究竟係你。即是怎么说呢不是24小时全天候为你服务那些咯。
2: 是即是有真的有需要真的很困难的问题你才去。
0: 同埋要学即是我觉得导师都责任在那里就是要告诉他你即是譬如你是不可以去骚扰到人的嘛即是人家都要睡觉即是好像你刚才的 example 那样。第二招先啦，即系我相信未至于系去到，
2: 翻工啦，
0: 未至于系去到你就嚟，即系咧。如果有阵时，如果系一啲好紧张、好紧张嘅关头咧，即系可能佢系谂唔开啦，走咗去就嚟自杀嗰一面嗰一个 minute 咧，咁就 make sense。你 anytime 都系打，但系打电话俾任何一个人。咁但系如果你系真系为咗啲鸡毛蒜皮嘅嘢去烦另外
2: 人做嘢好唔开心啊！每日都唔開心，
0: 好慘。
1: 不過我覺得一個成功的導師咧，就係真係。

0: 你带领紧人嗰个生命成长嘅时候咧，有一样嘢最紧要咧，就系唔会俾对方依赖咗你。即系如果佢依赖咗你咧，好似乜嘢咧都要揾你。即
1: 系你令到人哋冇成长咯，
0: 系啦，咁啊反而嗰个人系冇成长，佢咩都揾你，但系如果佢成长系应该你系帮助佢有思考能力噶嘛，
1: 慢慢好似揾少你，
2: 同埋我觉得系慢慢系会可以将来佢亦都有机会成为别人嘅导师咯，我觉得。
0: 诶，讲起成为别人的导师咧，其实你有冇谂过去做人哋嘅导师噶？
2: 其实我唔点讲咧，我又冇谂过。
0: 你会唔会惊做导师嘅？即系24小时揾工，随时唔开心有人打埋嚟，我男朋友同我闹交啊！
2: 咁我又未试过去做一个真正嘅导师，但系好似头先咁讲，我自己其实身边都有多男性嘅朋友，佢好多时有啲有好多时佢哋都会好点讲咧，好 open， 好 open up 去同我倾偈咯。
0: 但你唔会觉得有个危机喺度？
2: 唔会，一定不會。
0: 即系好，
2: 因为我佢哋佢因为
0: 同女啊嘛，
2: 佢哋嘅另一半我都识噶嘛，又唔系。
1: 诶，呢个世道好难讲噶。
0: 哎呀，好难讲。即系嗱 ，Andy 就肯定噶啦，佢即系佢自己就肯定咧，佢系男性，佢揾翻男性嘅导师噶啦。
2: 嗯。
0: 咁 Andy， 你有冇谂过咧，即系做人哋嘅导师？
1: 冇谂过。
2: 点解？
0: 因为我你唔想教人嘢。
1: 因为我知道自己系咩性格啊嘛，譬如、
0: 哦、
1: 即系。我教咗佢，即系唔系话，即系听你哋咁讲，导师嘅条件就系唔会俾人有压力嘅，令到人哋咧好开心咁，即系会成长会成熟啊嘛。但系我知道我自己咧，人哋唔听我讲咧，我火烧心的。跟住咧，跟住佢人哋唔做咧，本命我就会帮佢哋做。如果帮佢哋做，佢都唔做咧，咁啊，我又
2: 咁就拜拜啦，咁
1: 拜拜。我唔系适合做呢啲嘅，即系现阶段啦。
0: 现阶段
2: 唔系嘅，可能将来你都仲年轻，可能将来会有咁嘅机会嘅，我相信。
0: 不过有啲人咧好怕做导师，即系我谂好怕做导师咧，就系即系有啲人觉得
1: 好多人都怕嘅，怕嘥时间咯，我谂
0: 系啦。其实你觉唔觉得做导师
2: 嗰个责任感
1: 系啊？
0: 我谂责任啦，同埋咧佢愿意抌时间俾人嘅。
2: 哦，
0: 系嘛？你唔开心嘅时候，佢话系咁成日望住个
1: 钟，
0: 系咁望个钟。喂，你我有事啊，我要走先啊！
2: 即系闲闲地同你讲个零钟头电话咁样。
1: 系啊，
0: 系啊，你唔通叫佢嗱，我系咁先啦，你自己决定啦，咁就收线啦。我谂有啲人佢唔敢去做咧，就系唔系佢经验唔够。我谂系即系佢有啲人系即系佢时间唔
1: 时间唔会好，
2: 佢同埋我觉得系你会愿唔愿意去付出咯。即系付出唔单止系时间，系我觉得系你嘅心机，你嘅精神。
1: 佢会赖翻你噶嘛啲学生，
2: 即系系啦，即系到你付出咗，又得到呢一个咁嘅收获嘅时候，你又会点样样咧？即系好似头先 Andy 咁讲，佢会赖翻你，即系乜都话，哎呀你教我噶嘛，而家搞成咁啦，最衰都系你啦，咁样嗰啲咧，
1: 好失败感啊！
0: 我谂所以导即系做导师咧，真系好唔容易啊！即系我谂一方面要有爱心啦，佢肯聆听啦，啊佢又肯抌时间俾你，又要面对咧有一日有咩嘢嘅时候咧，佢赖翻你。
2: 同埋系唔可以有个妒忌心啊？点解咁讲咧？即系譬如你去陪住呢个人成长，咁到佢长大啦，佢嘅成就系超乎你100倍嘅时候。咁你又唔可以妒忌佢喎，即系哎呀，佢犀利过
1: 我
2: 咁样。
1: 我教佢咁啫嘛，
0: 系啊，好似以前嗰啲咧教，即系教功夫啲师傅，梗系有一招咧唔教俾徒弟嘅。
1: 咩绝招啊？
0: 下绝招唔教俾徒弟嘅，
2: 因为惊徒弟叻过师傅。
1: 系咯。
0: 同埋有啲人咧，就算系即系整嘢食嗰啲咧，嗰啲大师级咧，梗系有一条方咧，又唔肯传俾人。
1: 所以其实胸襟要广阔咯，一来又要。
0: 系啊，做导师真系，我谂其实
1: 戥人成功系开心咯，
0: 做
1: 戥人
0: 做导师。咧，我谂系佢真系想对方好，即系佢真系想一个人去成长咧，系为对方好嘅。不过咧，头先 Andy 又提一样嘢，我觉得又系好啱嘅，就系话咧，如果好似佢话我嘅性格，你唔听我讲咧，我就火烧心咧，咁真系做唔到导师。反下头咧，佢喊紧咧，仲俾佢闹到咧更加犀利。
2: 即系我觉得系。 即係咁，不咁講啦，即係需要一顆真誠嘅心咯，即係
1: 有耐性，有愛心，
2: 係啦，
1: 唔怕付出。

0: 所有嘅优点咧，都要集于一身先可以成为别人嘅导师咯。反而即系讲翻老师啊，或者做辅导工作嗰啲咧，我觉得系只不过系针对
1: 性系会完，即系譬如呢一件事，辅导到某个时刻后已经够啦，完啦。老师又系教完呢一科，我教到你识咗啦，咁咪完啦。但我覺得導師是真的有朋友性質在裡面，有
0: 互相信任，一段比較長的時間陪著學生或者徒弟好，什麼都好，都是希望他成長，希望他是成功的，而讓他開心咯。
1: 是啊，就是好像我之前剛剛開頭說的，就是一個大哥哥啦，就是陪著我成長，到現在我們都還是一個很好的朋友關係，就是其實是很難得的，覺得就是都會很好珍惜咯。
2: 温室效应，导师 mentor 其实咧系好抽象，同埋唔系容易理解。teacher 教师就好明白啦，即系教你一啲嘢，但系 mentor 所教你嘅嘢，大家嘅共通嘅睇法都话咧，其实唔系真系教一啲嘢，而系一种嘅生命嘅启发，甚至到俾你一个空间嘅思考，以至到你能够系知道领会。知道怎样去做，其实如果你这样讲呢，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呢这个呢不是一个的工作，不是一个 task， 其实是一个的关系，一个 relationship。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mentor， 或者你是不是做人的 mentor， 你想不想有一个 mentor， 这个呢 是一个很高的技巧和艺术，又唔可以約束，又唔可以控制，但又要有啟發，又要留有空間，好隱藏地透過關係嘅影響，又唔係完成一份嘅工作而做一啲嘅引領嘅情況，係唔容易嘅。喺人生當中咧，喺唔同嘅階段，總係需要有一啲咁嘅機會，有啲咁嘅人物咧出現咧。是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的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究竟是不是刻意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呢？其实这个都是有某程度是可遇不可求。一个愿意去做 mentor， 一个又要愿意做 mentee 才可以。彼此亦都能够去互相欣赏，互相启发。那我想这个呢是不容易。人生里面得一个是你佩服能够好的 mentor 呢，是不容易，是天父所给你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礼物恩典。我自己去读书的时候呢，大学的导师那里呢是要 interview 我。我在 interview 的过程当中呢，我又好 feel 到 interview 我的人呢，是以后他是我那个论文那个导师来的，也都是教我一些科目的教授来的。我还记得一句说话呢，就是说他说我是一个 able 的 young man， 哇，这个说话呢很甜，这个说话呢是鼓励了我，是吗？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我都不知道自己得不得的。当然啦，我们 take it face values， 即是这些外国人讲话当然比较夸张一点，不过无论怎样都好，他这样肯跟我称赞我的时候，就照单全收啦。咁后嚟咧写论文嗰阵时候咧，我真系觉得佢真系好豁达。佢话你写嘅论文咧，你用呢个人嘅思想同埋嘅理论咧，基本上我唔系好欣赏呢个人嘅。不过咧，如果你嘅论文里边咧能够游说到我有理由支持，点解你用佢嘅理论同埋学说发挥你自己嗰个议题 ，convince 到我你系合理嘅。有逻辑嘅，咁我都可以俾你过嘅呢篇论文咁样。啊，嗰阵咧，我睇完之后咧，最拉尾佢都俾我过咗个论文。即系我试呢一个外国人教授咧，由 interview 开始，直至到我上佢嘅堂，后嚟又佢系成为我嘅论文嘅导师。喺呢啲嘅学习当中，我觉得佢已经越过一个基本嘅一个嘅教授嗰个嘅职责。在这段的阶段来讲，他是我的好的 mentor， 他是提升了我生命的境界，他肯定了我那个的方向，也都启发我的思维，也都 demonstrate 一个学术里面留有一个的思想的空间， 唔係一定要佢贊成嘅人佢先。

0: 佢过，反而咧佢系话你即管去谂啦。如果你 convince 到我，觉得你讲嘅嘢系有理咧，我都唔会因为门第之见，我就要肥你嘅，我一定会都俾你过嘅。咁当然啦，呢啲论文嘅嘢咧就唔系净系佢决定嘅，我哋仲有个所谓 external 嘅 examiner 去睇埋，即系第间大学嘅 professor 咧去睇埋。以至到咧，大家都女嘅 examiner 外边嘅 examiner 都认为呢个有呢个水准咧，先佢俾你过，然之后俾个学位你。mentor 就系推荐我哋人生走上另一个新嘅境界。如果你问我有 mentor 呢位嘅教授，真系俾我生命有好多启迪、肯定，以至到我能够有自由发挥嘅思想空间。我多谢神俾我有呢个咁嘅教授，俾我呢个咁嘅 mentor。
1: 温室效应，因为有信，
2: 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2: 而有望，
1: 所以有，
2: 所以有望，
1: 从此有爱。
3: 我是肥肥人，
4: 我是 Ava，
2: 我是 Ivy。
1: 你听紧嘅节目，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温室效应。
3: 有机网上直播，
1: 有机网上直播，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2: 有望，有爱。

0: 唔係話係喺嗰一個時間咧，我先正係要去面對呢個事情。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0: 虽然我哋个关系唔系好好，但我都尝试一样嘢，就系、是、表示一份嘅关心，解释一下都可以嘅。我唔系高人，仲争半寸先够五尺三。其实有时一个人嘅举动咧，你就同埋你嘅心意系表达出嚟咧，呢、这个系好重要的。对父母咧，系朝头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嘅时候瞓觉咧，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嘅。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力德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我哋是认同的，只不过呢我哋有不同的立场，我哋要好清楚的，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1: 好啊，咁我哋就一起加油。
2: 有机网上电台，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就咁嘅，我都好明白几难开口下。不如我哋喺度练习一下先啦吓。阿李先啦。
5: 爸爸 ，I love you。
4: 哇，成个机械人咁样嘅，俾啲感情咧。阿李试下啦。
6: Oh, my father，I love you。
4: 确系浮夸咗少少，不如就等我亲自示范一下啦吓。听住啦噃，爸爸 ，I love you。使唔使咁嘅反应先？唔俾啲感情又点显得出我嘅诚意呢吓？
7: 有机电台祝天下伟大嘅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9: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8: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1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话，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騙徒乘機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資料大量落單，調查發現不法分子利用網絡翻牆技術，收貨人資料屬於虛假或者不齊全，企圖等待派件不成功後，蘋果公司電郵確認送貨地點時，騙徒指定某個公眾地方，再由跑腿攞貨。內地十一國慶黃金周即將展開，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話，食肆和商場推出優惠，加上煙花匯演和在維園舉行的中秋彩燈會等活動，相信會吸引更多內地旅客來香港，零售市道會較去年更理想。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區政府繼續向內地爭取給大灣區其他城市民眾的個人遊、旅遊簽證能夠改為一周一行，帶旺本港各行各業。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在同一個節目說，剛剛過去的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同國

0: 定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话，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虽然新单位较以前小，但是足够同太太住。感谢政府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话，唔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所以拣选粉岭的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揀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揀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上个月27号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今个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昨日，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9月雨量的大约3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同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热带气旋舒力基正是在日本南部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可能在10月1号逼近东京都所在的关东地区。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没什么做又不想出街，做些什么好呢？不如在家里收听一下佳音社网上电台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对新闻界未来的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继续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透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首个五年归国提出要增加主流传媒的国际传播能力。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政府支持香港传媒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人流和车流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足够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中国贸促会话，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都为两国工商界展开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和联博会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

0: 月十八号喺深圳举行。亚马逊、沃尔玛、苹果、Google、埃克森美孚、微软等美国世界五百强及知名企业已经提交参与峰会嘅申请。贸促会形容，充分体现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嘅高度重视，亦都反映中美产业链同供应链紧密嘅合作关系。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防灾减灾厅话，洪灾在首都曼谷造成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不榄府有8人丧生。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到洪灾影响，陆军已经调派4000多名人员带同救灾设备前往曼谷东部等灾区救援。曼谷市政府就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至到10月4号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沿河地区同防洪堤外的社区需要密切关注。泰国气象部门就预测，全国范围的雨量将会减少，不过部分地区尤其北部、中部和东部仍然会有大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下午多区气温升到34度左右。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取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第一讲下世界大事啦。香港首任行政官董建华在2026年9月8号就去世，89岁。咁回顾董建华，即是在承接香港回归的时候，董建华是一个政治素人，是一个商人，不是那些习惯搞阴谋诡计的政客。他带着他的真诚的善意，他有些宏大的理想，来到去担任行政长官，有七年几。他当然希望香港可以真正由中国人自主领导，建立一个香港特有的体制，摆脱英国意识形态那种文化操控，而且呢不会向英国提供特殊的利益。因为当时香港很多的建设都是由英国的公司赚香港钱，将来可能这些情况要改变。他亦尝试推出很多长远有利香港发展的政策，例如希望每年兴建一些公营和私营的房屋，同埋需要70%嘅香港人有自己居所，又发展科学园，以及咧将新界用地咧重新规划发展。其实佢谂呢啲急入冚唪唥香港做紧，而且都系啱嘅。但系当时咧佢系受到好大嘅抗拒，而且咧对佢咧系冷嘲热讽啊，甚至出埋啲漫画书叫老懵童嚟到去闹佢嘅咁。咁啊，睇翻成个过程啊，因为系土生土长香港人知道啦。咁啊，英國咧喺撤離之前啊，其實已經佈下咗個政治局面咧，令到董建華咧一入局嗰陣時候，就好似羊入狼群啊，一群喺殖民嘅政府前朝嘅既得利益者，同埋咧對中國不友善嘅親西方嘅精英啊，包括係呢個殖民政府嘅官員啊，

商界嘅勢力啊，新興嘅一啲抗拒中國嘅政治團體啊，仲有喺法律界、教育界、社工界、媒體界，好多都係對中國係有批評嘅團體啊。一開始咧，佢一入局就係對佢冷嘲熱諷噶啦。咁其實咧，喺英國統治時期咧，就呢啲咁嘅勢力從來都唔敢喐英國嘅總督嘅。咁但係咧，董建華一入局就即刻將佢咧係冷嘲熱諷啦。而且咧，係對佢嘅領導就陽奉陰違，有組織嘅咧，去形成一個對佢輿論啊同埋社會嘅氛圍咧係反對佢嘅。咁啊，好似想向西方展示咧，離開咗英國嘅香港咧，就會失去咗咧過去嗰啲成就啦。咁呢個就係我觀察咧，就是、董建華咧初時遇到嘅困難。咁佢的確係一個好好先生，佢係好冷靜而係善良地繼續去回應，但係咧又俾各方面咧係攻擊到咧係焦頭爛額嘅。咁啊，啱啱呢個時期，佢好多嘅計劃咧。就因為香港回歸之後就即刻就係七月1997年嘅七月，西方巨鳄啊索羅斯發動亞洲金融嘅風暴去攻擊全亞洲，亦咧著力攻擊香港。咁之後咧呢、這個科網股泡沫爆破，仲有跟住係呢個嘅病疫沙士嘅疫症衝擊，董建華咧差唔多每項嘅政策都係受到挫折。咁想推動基本法原本肯定要建立嘅23條嘅國家安全法律咧，又係俾大規模示威咧嚟到去攔阻，咁而喺立法局咧就自由黨咧係退出咧，就讓佢唔夠票就通唔過咧23條。呢、這個引嚟後來香港咧多年嘅困難，就係冇法律咧去控制嗰啲嘅暴力對政府攻擊啊，或者咧係嗰啲嘅對香港政府的走向咧，係採取咧係極端的路線，例如港獨等等咁。咁其實英國殖民主義的政府咧，佢呢個佈局係喺港督麥理浩啊，1979年訪問北京之後，都知道中國決心收回香港，所以咧英國咧就即係1980年代開始推動咧就係政制改革啦。之前就冇政制改革，係英國政府獨裁嘅。咁但係而家咧，如果佢回歸中國咧，就要政制改革咧，等嗰啲嘅民選嘅勢力咧，去制衡翻咧中國咧對香港嘅管治啦。咁似乎咧，英國就想建立一套咧權力啊，植根於香港嘅一個以立法為主導嘅民主代議制嘅方向，就要改變咗咧原本香港嘅制度。本來咧，即係中國同香港英國政府嗰種嘅談判，本來就係話照溫原本情況嘅管治方式交俾中國，咁由中國慢慢先至處理點樣嘅政治改革。但係香港就想咧，先有咗政治改革，由咧強迫中國政府接受，而個改革裏面部署咗咧係親英嘅勢力。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呢個戴卓爾夫人啦，當時嘅首相。佢寫本書叫《唐寧街嘅歲月》啊，《Downing Street Years》啊，裏面咧就爆出咗一個嘅秘密嘅。1983年1月底咧，中英喺香港前度談判咧，英國咧開始知道唔順利啦。咁咧佢就講出咗咧，我哋咧要有啲根本嘅考慮。咁由於咧談判缺乏進展，佢個意思即係談判不能讓中國咧唔收回香港啦。咁即係英國一定要走啦。所以咧，佢話我哋一定要咧發展香港嘅民主架構，以期喺短期內完成獨立或自治嘅目標，就好似咧我哋新加坡所做嘅一樣，即係香港咧係要實行咧自治。嗱，咁呢個係佢冇講俾中國聽啊，係英國自己幕後咧要做嘅嘢。咁啊，從1979年中英開啟香港談判到1997香港回歸咧。呢20年之內啊，大英帝國喺香港咧就一直有兩種嘅策略去實現咧，即係佢想講嘅，等香港咧自治，即係例如一個類似港獨嘅或者半獨立嘅一個香港啊。咁就一方面係掃諸海外交嘅政策同中國政府咧展開外交談判，爭取咧香港嘅獨立性啊。咁第二係掃諸內政。
利用英國對香港最後統治推

用香港嗰個時期嚟到咧建立咧係政治民主化咧啊，係啊建立香港嘅民主派嘅勢力。咁由此咧啊，布下一個嘅局，一啲嘅暗裝基本上都係親英同埋反中國嘅。咁而大英帝國咧，佢嘅撤退通常都係咁樣嘅。戴卓爾夫人咧，佢話我哋談判嘅目的咧，係以香港島為主權，換取香港長期管治權。咁即係主權俾中國，不過英國繼續管治咁。咁但係咧，鄧小平一句就否定咗佢啦，所以佢就喺人民大會堂跌咗跤啦，行都行唔穩啦。咁英國未試過俾一個佢壓低嘅以前壓低過中國啊啲咁嘅國家去窒到咧，佢要碌低嘅嚇。咁而咧，佢戴卓爾夫人嘅另外一個諗法就係話咧，喺短時期裏面咧，讓香港獨立或者自治，就好似當時嚇佢哋退出新加坡咁樣。咁1984年咧。香港英國政府就簽署咧中英聯合聲明之前，就發表咗咧係代議政制綠皮書，搶先就話咧要整一個嘅政制啦。這個政制咧係要穩固嘅扎根香港，充分啊嘅權威咧代表香港人嘅意見，咁同時咧係能直接向港人負責。咁啦，嗱啲講法咧，英國統治嗰陣時冇噶。香港人冇辦法代表自己意見噶，冇位置俾佢上噶，又唔係個所有嘅政策唔係向香港人負責噶，係向英國政府負責噶，所以香港好多嘅大規模發展係交俾英國政府由英國嘅下面嘅嗰啲大企業咧嚟香港做賺筆大錢啊，到臨走之前就要整筆大錢，整個大機場啊，呢啲啊作走香港大筆嘅錢噶，咁啊。而咧嗰個嘅大方向咧，當時咧戴翠夫人所設計嘅咧，就係話將原本係行政主導咧改為立法主導。嗱呢個嘅做法就係話咧係行政主導過去就係港督話事啊嘛咁但係之後咧而家唔係啦，立法會話事。咁立法會即係民選議員，如果佢係佔多數係民選嘅，咁咪可以使到立法會係代表平民啦咁但系咧，即系喺成个布局里面咧，佢就栽培咗大批咧，系会出嚟选嘅民主派咧，咁就基本上系亲英多过亲中啦。嗱，咁喺呢个过程上咧，中国要建立佢支持佢嘅势力，都啱啱嚟比较难啊。英国可以走之前咧，建立大批咧暗装喺下面咧，嚟到去对付咧呢个回归嘅香港。咁啊，睇翻呢啲嘅资料就可以知道咧。過去嗰個嘅陰謀，嗰啲嘅佈局，而董建華其實唔知呢啲嘢嘅，董建華都冇諗到咁複雜同咁多陰謀嘅嚇咁。咁啊，而之後1988年咧，那個政制嘅白皮書出嚟咧，就講到明啦嚇，就係嗰個代議政制啦循序漸進而唔係突變，咁咧演變必須有助於1997政權嘅順利交接咁。咁97之前咧，立法局咧。加咗咧一啲嘅直接選舉議員，咁而照佢嘅發展落去咧，就係有選舉，又逐步增加議席，咁就可以咧係讓親英嘅勢力咧有更多可能咧係佔據到香港嘅立法嘅程序，咁即係特首咧個行政權力就被削弱噶啦。咁當時咧即係。拗咗零咧，中國都同意嘅，係有啲直選議席嘅咁雖然唔係佔多數咁但係英國就好精喎，佢仲有係間接選舉嘅議席，因為佢都驚如果直選忽然間選咗批親中嘅出嚟，咁英國臨走之前管治會難啲嘅喎，所以咧佢仲個間選議席咧，咁嗰班人咧係基本上係商界或者各個嘅特殊嘅。範圍嘅代表咁咧各個界別嘅代表，本質上較為親政府嘅咧，就保住咧即係英國嘅管治咧，唔會因著直選而減弱，但係又希望可以到回歸之後，直選可以減弱中國嘅管治。嗱，呢個咧就係當時咧英國咧我呢個部署。咁當時咧喺1984年咧，其實而家睇到嘅外交部機密文件啊，6月25號1984年，英國咧就提出四個方案喺內部唔俾中國知嘅，就係話咧嗰個港督一係就倫敦委任，一係就香港本地選一係咧就係既有倫敦委任港督，又另外。

个本地选嘅首长。咁、嗯、啊，另外第四就系话咧系啊由本地选出港督吓、啊，但系国防外交由英国负责咁。咁咧到最后咧结果个结论就系提出系第三个方案，就系话伦敦嚟到确定边个做港督，不过有一个民选嘅出嚟嘅首长。但结果个出嚟啊拣边个咧，就系陈方安生，并唔系民选嘅。咁咧系其实系代表英国利益为本嘅。咁陈方安生当时即系后来佢点解会即系既入到香港政府，又好有机会做特首啊？咁点解佢转态会即系唔会帮助中国建立嘅香港，而系转咗去反当时嘅香港政府咧？咁据所知，佢传闻啦，就系佢哥哥咧涉嫌有一个嘅女性嘅关系，个女性系喺哥哥间屋度死咗。咁咧调查落去就好复杂。咁咧喺呢个咁嘅传说嘅讲法之下咧，咁啊陈方生咧就会喺英国嘅控制之下啦。咁有啲咁讲法啦吓，咁咁啊，而当时咧佢就英国就派出咧系彭定康做末代总督。咁啊，而咧啊，当时咧系由于1989年之后世界好多嘅变化啦，呢、这个英国咧系1992年嗰阵时咧，彭定康出任港督前20日，英国上议院咧就有个会议讨论香港未来，就89年咧发生大嘅变化啦，咁跟住之后又苏联崩溃啊，咁所以咧英国统治香港局势咧都要变化，咁咧系要将咧香港是让香港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这个呢讲这段说话的呢是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侯威尔所讲。香港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一个呢与周围其他地区人民有十分密切文化关系的国家。咁呢佢有自己嘅见识同声音，并有权利表达，你有权利让自己嘅命运不任人摆布。当时英国背后的设计就是让香港是有一个自己的权力运作呢是凌驾于中国之上的，是有他自己的图。那这种的做法彭定康来呢就要制造这个处境了。那其实呢这个的处境呢就是冷战之后彭定康主政下的香港，即是冷战完了，苏联冧了，那国际格局和世界历史上呢就是要想将香港被世界理解为一个类似国家的独立性的港独性的组织的一个势力。通过民主政制改革将香港变成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由起中国呢再在内部将内部培植出反对和分裂的势力。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这样的想法，彭定康推出的政改方案呢，通过民主普选将香港基本法中确定的行政主导制呢就改变为立法主导。咁就彭定康呢佢本人呢同佢政治方案嘅民意支持越高呢佢好识做，因为佢做惯政客佢好识讨好人民食下蛋挞即係民间咁呢佢就可以越有民意支持，佢就可以同中国呢即係回归之前有多啲筹码嚟同中国博弈知道香港内部有更多嘅分化，而香港同内地嘅离心程度呢就会越大。呢啲呢係我研究返当时各种嘅材料所掌握到嘅。咁如果我哋睇返当时即係咁样处理之下，董建华入嚟即係羊入狼群啦，係咪？咁当时香港嘅官员嘅大部分都係英国培养㗎嘛。所以董建华要推动改革係好难，因为陈方安生本身就唔支持佢啲改革。咁陈方安生嘅时候第二号人物，所以阳奉阴违。咁但係董建华想做嘅未做得到，但係你睇返佢当时所构想嘅就是一方面是让香港有更多的房屋呢，是七成人有自置房是非常之啱的。咁呢但香港呢又希望呢是政府内部呢是有多啲嘅改革，或者有教育嘅改革同埋呢是提供呢优质嘅医疗服务。咁而且呢是北部呢有新嘅规划同发展。样样嘢今日睇返呢
佢都係啱噶，就整科學園啦。而家我哋都係搞緊呢樣嘢。但董建華當時一講就俾人全部砌冧，或者俾人嘲笑。

要侮辱话佢老懵懂吓，咁可以话咧啊，头斗归回归嗰十几年咧，系包括廿三条无法建立咧，都系喺呢种嘅势力操纵之下，让香港咧要改向一个新嘅自主嘅方向系相当困难嘅。咁但系香港而家点解先喐得到呢？如果唔系当时嗰场嘅大暴动咧，就会一路拖延㗎喇香港嘅发展啦，因为每逢香港政府推嘅嘢就一定有批议员出嚟闹啊、反对啊、发动群众啊，咁就香港就拖住后脚，好难前进。但估唔到佢哋沉不住气搞场大暴动出嚟啊，又掟汽油弹啊，用砖头打死李伯啊，又用火去烧啊罗伯啊，好多呢啲嘅对人嘅攻击同埋打烂啲商户等等呢，终于而逼出即係中國咧，作出嗰個嘅國家安全法咧，咁先安定大局。咁安定大局之後，香港先能夠定落嚟，係比較意見一致嘅推向自身嘅發展。香港政府當然有好多問題，例如民福附院啦，當時大火都有好多問題，係我哋知道係政府做得係未夠充足嘅。而家政府先檢討啦嚇。咁當然香港政府唔係做到100%嘅好，咁但係咧，起碼方向上咧，有翻未來發展嘅大嘅鴻圖計劃，而且唔係喺外國控制之下㗎。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话，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话，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本港1至8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 0.2% 至 59,213 宗，但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话，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损失金额下跌30%，会适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睇嚟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冇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

0: 岩谷毅话：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6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我哋个题目都几特别，拜访啊，我就好中有一句说话，虽然好好江湖，就系、是、拜码头。
7: 哦，
6: 但系我觉得喺一个，譬如话，我唔知道做每一个行业其实都需要嘅。譬如你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嗰、那个新嘅地方咧，里边其实已经有几个，有几个领头人，或者有几个系已经系
7: 话事人，
6: 话事人嚟噶。咁你作为一个后辈，啱啱新入行，啱啱升到嗰个位置嘅时候咧，你第一件事你去到嗰度做嘢嘅时候咧，你就要拜码头，
7: 嗯、
6: 即系你要见嗰几个喺嗰个地头里边嗰、那个
7: 有地位嘅，
6: 有地位
7: 应该嘅喎，
8: 其实
6: 系啦，我好中意呢样嘢。咁我初初净系以为话咧系即系黑社会里边先有嘅、嗯，拜码头，因为拜码头其实好黑社会嘅嘢讲法。但我又初初以为咧，只有中国人先兴呢套。后来我在跟西人做事的时候一样有的。
7: 嗯，是的。
6: 即这个是一个礼貌来的。或者我现在在你的地盘里面，即是我开始要做
7: 的事情。
6: 是的。是的。是的。你可不可以即是给啖饭我吃啊，这样即是黑社会，黑社会的想法，即是觉得自己好像江湖儿女。
7: 我觉得不是，譬如我想回下就是、我们写书法。嗰、那個班人啦，譬如我去到香港，我都會揾一啲喺香港知名嘅書法家拜會一下，
6: 嗯，
7: 好尊敬咁俾個即係叫咩啊 treat 啊，或者即係請教下佢啊咁啊，
6: 係啦，
7: 咁呢個都係同 一樣。
6: 我覺得呢個係好基本嘅禮貌嚟㗎咯。
7: 不過我又覺得中國人同埋

0: 西方人呢一種向一啲話事人啊，或者你個機構裏面嗰啲高層逐一拜訪嗰、那個心態，可能有少少唔同。中國人咧，可能就我未必啱啊。中國人可能係實際啲嘅，即係有一種咧係要靠有靠山啊。
1: 嗯、
0: 即係中國人咧好多時做嘢咧係要靠山嘅，但係西方人咧。唔係話佢哋唔要靠山，但係佢哋嗰個思維會多啲傾向嗰、那個networking 啊，
1: 建立一個關係，
0: 建立個關係。但係個關係唔係話我要靠你，反而就係話即係你認識我，我要表現自己。即係而家我參加嘅機構啦，係咪好美式啊？呢種即係美國人咧、就是，就係即係好好。点讲啊？
1: 实际啲咯，
0: 实际同埋好进取啊！
1: 嗯、
0: 即系佢唔系要等人哋嚟赏识佢嘅，佢即系一开始已经
1: 要
0: 去
1: 表现
0: 晒嗰啲
1: 嗱，我而家
0: 高层噶啦，
1: 我而家同你咁高咁大啦，我而家嚟啦，我来了，
0: 或者我系低级过你嘅，不过我有料到噶
1: 吓
0: 诶，即系你睇住
1: 我高咁大噶啦，我而家同你平起平坐噶啦，有少少咁嘅味道。但未必得，但系譬如话你话嗰个 networking 好紧要，就系话个关系，即系等人哋知道，唔会话以后见咗面都唔知道大家同一间公司。
0: 嗯，
1: 起码你见过佢咧，就话以后喺某种场合里边，诶呢、這个就系我哋公司申请翻嚟嘅，譬如 marketing manager 或者 general manager 咁样，
0: 嗯、
1: 即系大家打咗个招呼，唔会话喺某一种情况之下系唔认识。
0: 嗯，
1: 嗱。拜访另外一样嘢咧，我又觉得我哋中国人有一个礼数系好好嘅，就系、是、譬如话过年又好，或者点样都好咧，你都要去拜会一啲长辈，
0: 系搦包橙咁样，
1: 系啊，搦包橙佢
0: 两梳枝，
1: 但系依家当然就已经冇啦，即系而家后生仔，即系譬如话我去过我一个朋友亲戚嘅屋企住，咁佢嗰啲仔女其实细我好多，即系后辈嚟噶。即可以住咗幾日，去咗嗰個地方幾日咧，係未見過面噶噃，啊！即完全佢可以唔使嚟見你嘅，
0: 係啊。
1: 咁就算你送埋禮物俾佢咧，打個電話嚟多謝一聲都冇嘅。即有一啲咁樣，而家新一輩可能係覺得係你夾硬要送俾我啫嘛，我都冇話要。
0: 係啊係啊，會咁諗嘅真係。
1: 係咯，
0: 係的而且確係咁諗。
1: 係啦，咁即我自己覺得。我唔会㗎喎，即係我去到一个地方，如果有个老人家係老我一辈嘅人，我去到个地方，我点样都好呢，我都会挤一啲时间去呢见一见佢，即係唔使请食饭啦嗰啲人，我同你打个招呼，我嚟咗你呢个省啦，即係譬如我返咗嚟香港啦、
0: 嗯、
1: 就算係几忙都好，有几个长辈你一定要去见一见。
0: 係
1: 喇。我觉得呢个礼数好好喎、啊。
0: 而家啲後生，我諗即係要，其實家長要提多啲佢哋咯。有時可能我哋一代一代咁樣落嚟咧，我哋做父母依班已經越嚟越開始即係講少咗啊。譬如我哋以前嘅父母成日講住，甚至係帶住我哋去嘅，
1: 係、
0: 嗯、啊咁、啊、但係而家即係譬如諗翻轉頭咁，我都少咗帶我啲仔女去特別，
1: 但係佢會問你㗎喎 ，why 點解要去啫？咁你点解释呢？我都諗过
0: 㗎。
1: 点解我要咁我可能同佢讲话呢个系礼貌囉。
2: 係呀。咁你年纪大咗嘅老人家，咁、嗯、你去探下去关心下去好应该啫。
0: 唔系好亲近嗰啲佢哋嘅。即系譬如嗰啲婆婆啊嫲嫲啊，或者啲真系好自己家族围内嗰啲佢哋明嘅。但如果话再疏一辈，譬如话假设系我嘅老友咁
1: 佢就覺得唔需要啦，嗰啲都唔係好需要啦，我自己覺得。
0: 咁所以如果係長輩咧，即係父母都可以同佢哋講，即係因為呢個係我哋屋企好親嘅長輩，
1: 嗯、
0: 我哋咧係需要即係尊敬老人家。咁其實學習尊敬老人家呢一個即係態度咧，我覺得需要係即
1: 係
0: 教佢哋咯，
1: 甚至有時即係半。要逼佢哋要一定要去，又唔系用你好多时间啫嘛。如果我哋系留低去食饭，咁你自己可以走先。
0: 我谂
1: 自己去玩。
0: 呢样嘢好紧要，因为如果你俾佢个信息系，譬如话可能我哋中意留耐啲倾耐啲偈啦。咁如果系啲年青人，即系再细啲嘅几岁嗰啲，佢一定要跟住你啦。如果佢年青人自己识行识走，佢、嗯、可以自己去街嘅。咁、嗯、可能我哋做父母嘅俾个信息，佢就话你唔使留足晒嘅，但起码咧都要跟爹哋妈咪去，系啦，打个招呼，要探下依位婆婆啊，因为咧佢同我哋屋企好熟噶，好好噶，甚至讲少少。

0: 啲淵源故事，系啦，咁嗰个细路仔个感觉会唔同咯。
1: 同埋，即系佢见到你咁觉得系，即系你唔好系人，你都要去拜访佢就好嬲啦，好猛啫。即系你真系拣一啲好重要嘅，佢先使出席。嗯、除咗咁样咧，譬如话我好中意拜访一啲老师噶，
0: 嗯，
1: 哦，即系我好开心嘅，有时我会叫埋啲。同輩同學啊，可能嗰啲同學已經唔同屆嘅啦，但大家都好尊敬嗰個老師，係好想見到佢見到我哋嗰個笑容，講翻起我哋細個嘅時候嗰啲曳嘢啊，係好快樂嘅，
0: 好開心。而家越嚟越少啦，
1: 咪因為死曬啊嘛，我哋啲老師
0: 講新一代啊，新一代我諗師生嗰種感情關係
1: 有冇嘅咧？
0: 有少啲啦。新一代喎、
2: 哦，新一代
0: 十幾歲入十零廿歲嗰班啦，即係譬如你中學，譬如我記得
1: 咧，可能到佢哋大個咗，佢哋又會翻去揾翻佢老師都未定啦。而家未大夠，
0: 我覺得唔關事，因為咧係我諗係而家嘅，尤其是喺加拿大啦，香港我已經唔係好清楚。譬如加拿大咧，我覺得。老師同學生之間嗰種嘅關係太平等嘅、啊，你明唔明啊？
1: 同埋佢係灌輸個知識俾你嘅啫，佢冇嗰啲冇德育嘅嘢。
0: 但係我哋嗰時同老師，就算小學，我記得我哋讀書嘅時候咧，每一個階段咧，小學畢業就會好恨約埋啲同學仔咧去探翻，升個初中中一啦，就會約埋啲同學仔咧去探翻我哋嘅小學老師。
1: 係啊，
0: 升咗大學咧，就會約埋啲同學咧翻去探我哋嘅中學老師。咁嗰時，我覺得我係教會學校啊嘛，咁有一位女牧師嘅女青年牧師啦。咁佢係去咗英國一段時間嘅。咁我哋知道佢喺英國翻香港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哇係啊，好即係好心急去見佢嘅。其實佢係同我上一堂嘅啫，就係宗教教育，亦都唔係話好深關係嘅。但係嗰種師生嗰種嘅感情，同埋你對佢嗰種嘅尊敬咧。是而家
1: 就算好嚴格，
0: 係冇
1: 好惡死嘅老師咧，
0: 係啊，
1: 你都去探佢喎、啊，都好想探佢
0: 喎。可能而家呢一個世代嘅師生咧，係太朋友關係啊。咁變咗你太朋友關係咧，就有一種嘅睇法就係、是，又唔係我老友，
1: 係啊，
0: 唔需要拜訪啦，
1: 又唔係老友，
0: 又唔係老友，
1: 又唔係我值得尊重嘅一個長輩。
0: 咁變咗咧，就冇咗一種
1: 冇提冇細，
0: 好想見佢嗰個咁嘅感覺。
2: 可能喺北美嘅教育有呢啲情況、
0: 啊就是，所以我就唔知亞洲係咪啦。
1: 嗱，另外一種嘅拜訪，我自己覺得真係好陰功嘅。點解一定要搞到嗰個人去咗病房，你先去拜訪？
0: 嗰啲係探病，
1: 咪都係拜訪，都係房啊，拜訪啊嘛。但係好有時覺得好悲啊，
2: 嗯，嗰個一定要去啦，都病喎、啊。
0: 咁又嗱，病一定咪嗱，我喺度講明先，我病你哋唔好嚟探我。
1: 你因為你嗰陣時好醜樣係咪啊？又冇得化妝係咪？
0: 係
1: 冇力化妝。
0: 就算我唔化妝都唔係醜樣，不過係我一
1: 個。哇！呢點好重要啊！
0: 要澄清嘅先。
1: 即係我哋又係
0: 唔會，係啊，唔會嚇病埋你哋，即係你唔會嚇病你哋。不過咧，即係我係唔中意我病嘅時候咧，
1: 我都係唔中意，我都係唔中意。但係我真係我講過好多次，但係我試過有一次病咧，我又真係幾想人哋打我，因為真係好悶啊。
0: 咁你想人？
2: 好难做啊！我哋
1: 唔系，我会叫人，
0: 会叫啊嘛！嗱，即系我一讲明咋啦，我病咧，你哋唔好嚟探。
1: 好，
0: 如果我叫你，你
1: 就一定要嚟，
0: 几恶死！
1: 唔系，我中意咁样噶，因为我好惊咧，我唔嚟拜访你，你觉得我唔够朋友啊？即系譬如尤其是病咗，我觉得我好唔够朋友。但系如果系咧，最好咧就系你叫，最好你叫你嘅仔女或者你叫你嘅老公。即係 whoever 啦，或者你通知阿靜就話：，我好想見你哋啊！咁我就一定嚟。如果你唔叫咧，我真係有時我真係唔想去噶，我真係唔想去。
0: 不過依樣嘢係真的，我最近其實係依一兩日發生嘅事啫。我自己一個好好嘅女朋友啦，咁我其實冇見到佢都兩三個月噶啦。咁我即係真係心血來潮，就覺得哎呀，即係冇見咁耐啦，都要睇下佢最近點啦。咁發咗個短信俾佢，咁即係話啊，你下禮拜個工作係點啊？成唔成得晏啊？諸如此類啦。咁跟住佢就覆我話，我病咗七個禮拜冇翻工咁。咁佢又冇通知我嘅。咁我就哇，突然間個心好急啦，即係因為佢一個人住嘅又係。咁我就問佢，我話咩事啊？咁佢就話好長篇，因為即係可能唔適合講。咁我又唔知佢病成點喎。又話唔翻工，仲未翻工咁，於是我就問佢，雖然同佢咁熟，即係咁死黨，咁我就問佢，我話你出唔出得嚟，定係？

0: 我可唔可以，我淨係咁講，我可唔可以嚟
1: 探
0: 你嚇？咁佢就話最後嘅覆我就係話我出嚟咁，即係佢唔想我去佢屋企。咁、有時都會係嘅，譬如佢一個人獨居嘅時候咧，病七個禮拜喺屋企，
1: 粒粒亂啊。
0: 係啊，或者佢真係唔想咯，即係如果佢唔想，雖然我哋咁老友，但係佢唔想我去佢屋企，因為嘅時候咁我就唔去，但係我只係想俾個表示就係話。
1: 我關心你嘅，
0: 咁其實已經夠咯嚇。
1: 同埋我好怕嗰啲拜訪咧，係突然其來嘅。我而家要喺你屋企樓下啦，哇！我好討厭嘅，我有少少嬲嘅。
2: 哦 ，OK，
1: 我嬲嘅。
2: 千祈唔好 surprise 你啦。
1: 係啊，我唔中意嘅，因為我覺得你嚟拜訪，我要好多嘢要做嘅，我要換定衫，我要執定屋，因為我唔想將嗰個原來嗰樣嘢俾你睇到啊嘛。同埋我要做好好耐嘅心理準備，我自細都係呢一樣嘢。
0: 我都係咁噶，我都係咁。係
1: 啊，係啊。我好怕啲人話我而家喺你樓下啦。
0: 唔係，其實即係我諗，我同阿 Debra 間屋都唔係話唔見得人嗰只嘅，亂起上嚟，但係我都
1: 見得人㗎、
0: 但係我都唔中意。
1: 我冇心理準備，因為我覺得你嚟拜訪我咧。即系嚟探访我咧，我系要我有好多样嘢，我心理最紧要我嘅心情要准备好，嗰日会有个人嚟揾我，几多个人你都要话埋俾我听，咁我要做好晒心理准备，我先去接待。我试过啲人敲门，我唔应门添啊，
0: 我都唔应，
1: 走咗上嚟添，
2: 叫佢出去出边见啦，唔好接待。
1: 我觉得嗰啲人系八卦嘅有时。
0: 系嘛？
1: 吓，即系想睇下你真正里边系点样。
2: 佢系咪想真系突然间俾个惊喜你啊？会唔会
0: 咁样惊喜？
1: 冇啊！我觉得嗰班朋友唔系，
0: 啲叫
1: 唔系好心咯、啊。我自己觉得有时唔知咧坏心肠、
3: 我系阿静，
4: 我系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
3: 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望，
4: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爱，
4: 有爱。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6: 我哋咧系认同，我哋都唔需要惊佢，所以我哋个立场咧就要好清晰嘅。
7: 我唔系高人，仲争半寸丝够五尺三。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力德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9: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一个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说，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那个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那个港人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那个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话，知道嗰个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同驻菲大使馆积极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嗰个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佢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執漏工程亦都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话，视察之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亦都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话，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俾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过关体验。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永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永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的时候，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拿货。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

0: 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的嘉宾Elfin 冯子聪。

0: 哋而家係一間餐廳嗰度做緊一個健身房。
1: 哦，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喺我身邊咧就係洪子聰。咁就子聰，我好想特別問你一樣嘢，就係你喺加拿大嘅大學畢咗業，咁又做咗一輪嘢，咁你就去到香港。咁其實有而家有一大批嘅年輕人咧，喺美國同加拿大都係。即係最初你點解會諗住會翻去香港闖一闖嘅世界？
1: 其實回香港都是一個挑戰，即是對我自己講，我覺得是需要，即是咁後生咧，即係我覺得是需要回嚟去挑戰啊。因為在北美的社會咧，始終都會是比較 leisure， 即是比較 relax 啲嘅人。咁我覺得即係點都回嚟去睇下唔同嘅嘢，即係會可能對自己係有啲挑戰性嘅嘢。去做一下咁樣，咁我覺得咁係好似有意義啲咯，好過就係我一出嚟做嘢就好 relax 嘅咁樣去做，做到退休都可能係咁樣。咁我覺得即係翻嚟香港挑戰下自己係我知道係難嘅，不過即係我都想試下諗法嘅。
0: 但你冇諗過話翻香港會揾唔到嘢做啊？會有好多嘅打擊啊！即係你唔會完全冇咁樣諗過嘅。
1: 其實我有諗過㗎，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比較有些人會覺得可能悲觀啲啦。咁我就覺得始終都有一個可能性，就是我翻到係會揾唔到，即係會要捱幾個月㗎。即係我係諗住翻嚟捱㗎，即係我唔覺得翻到嚟有啲咩係特別俾人優勝㗎，所以我都知道唔係容易咯，即係翻嚟。
0: 即係其實講真，就係你唔想咁舒服。你想有一啲你想有啲挑戰，有啲難關俾你去，
1: 冇錯，都同自己有啲過唔去。
0: 咁嗱，你決定翻嚟嘅時候，其實你已經係基督徒啦。即係當時你同神嗰個傾偈係點樣嘅？你同神嗰個祈禱係點樣？
1: 其實咧，我翻嚟之前咧，都係處於一個同神有少少距離嘅一個狀態嘅。咁我冇話好直接去問神究竟我翻唔翻嚟，咁其實係喺我讀大學最後一年左右啦，咁我都已經係決定翻嚟噶啦，諗住，咁所以就不過留喺嗰邊我都做咗接近兩年工作啦，咁先至去翻嚟咯，咁同神講，我以前即係可能同神關係好啲嘅時候都有講過，我都諗住翻嚟。不知會點咧咁樣，咁但係翻到嚟，或者一翻嚟之前就冇特別好多好深入嘅對話噶，通常
0: 總之冇理佢啊，
1: 有啲唔理佢啊，係
0: 自己自把自。
1: 基本上係自己想翻嚟，好想翻嚟，咁就翻嚟咯。
0: 好啦，咁啊講下你翻到嚟嗰個感覺係點樣？
1: 翻到嚟嗰個感覺咧。

0: 係好多嘢都好唔同啊。香港嘅人呢，即係原來好多價值觀啊，或者對一啲事情嘅觀念都係好唔同。我哋喺加拿大呢，好多嘢都會問啊點解，但喺香港呢就唔會嘅，即係啲人呢個趨勢係咁做，佢哋就會咁做，佢哋唔會知點解要咁做，點解我要咁做。咁呢個好大嘅分別囉。所以我初初返到嚟喺街嗰度呢，見到啲人呢，我就問我隔離個朋友一個問題，嘩點解咁多人去飲嘅咁樣啊，原來佢哋好興呢著到好好 formal 啦，化一個好濃嘅妝啦。咁我哋喺加拿大係唔會㗎嘛。咁返嚟香港個個都係咁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唔同囉。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1: 最真情嘅，
4: 最吸引嘅节目。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
5: 望，
1: 有望，
5: 有爱，
1: 有爱。
6: 咁啊，譬如话你揾咗几耐公司，你揾到一份工作？
0: 其實找工呢個過程都好耐，即係我預期嘅裏面係難呢，咁真係咁難。咁我揾咗四個月左右，咁差唔多要成四個月啦，咁我先真係揾到第一份工作。中間有好多見工嘅機會，但係
6: 有冇失望呢？有冇話想返去加拿大？
0: 其實就去到差唔多尾聲嘅時候呢，都有諗嘅，因為始終即係盤村有限啊嘛，翻到嚟咁四個幾月，咁都有諗過係咪其實應該翻去咧？即係係咪即係呢個挑戰已經係失敗咗啦？咁咧咁就諗過係咪應該要翻去？
6: 咁點解後來繼續留翻工？
0: 後屘揾到一份工作係即係我覺得係有啲意義咯。咁我覺得留喺度都係即係可以去試一下呢份工作。係淨係即係我當時會覺得唔會淨係好似其他啲工作咁樣朝十晚十啊，冇曬人生冇曬生活嘅工作。咁我覺得同埋即係我覺得留喺香港咧可以陪下我嘅屋企人啊，或者一啲以前嘅朋友啊，咁同佢哋可以有多啲深入嘅交流。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留低嘅地方。
6: 好多人都會話一翻到香港一個五光十星嚇，即係好璀璨嘅一個社會，就會令人哋離開神。咁你點睇咧？
0: 其實我自己經歷就比較特別啦，即係因為我喺未揾到工作嗰幾個月咧，其實我覺得神係逼我喺呢段時間係要同佢相處嘅。即係一段咁安靜嘅時候同佢相處。如果即係我諗翻我自己個性格咧，如果我一翻到嚟兩個月或者一個月就揾到工咧，咁我就會全程投入咗工作咧，就唔會去理究竟我同神嗰個關係係點。可能我會照翻教會嘅，但係即係唔會咁要求啊自己要真係翻翻神嗰度。反而嗰幾個月冇嘢做就喺屋企，或者有時可以去屋企附近嘅靜靜地嘅地方啊，公園啊，或者去杜峰山啊嗰啲嘅地方咧，係即係幫助我咧，係揾翻神，檢視翻自己個生命，可以係。
6: 咁你而家諗翻起你同埋當初你離開加拿大翻嚟香港嘅時候，嗰、那個分別，即係你同神嗰個關係個分別係有啲乜嘢唔同？
0: 嗰陣時咧就翻教會是生活習慣的一種，即我這樣形容由中學開始到大學到讀完書，每個星期五星期日都會在教會出現。其實平常的日子呢就是平常的，即是沒什麼特別的，即 有些靈修那些都可能會做，但不是一定日日都會做樣。但是回來香港之後呢神又帶咗我去一間即係幾好嘅教會，又俾我一個好嘅團契。咁雖然當中都可能有即係初初翻去係有啲嘢唔適應，因為始終同以前嘅團契係唔同。但係就係我諗要有一份堅持，即係裏面咧你要堅持你翻團契，你要融入呢個團契。

因為冇可能找回一個跟以前一樣一模一樣的地方。咁就係我咁樣去願意堅持，其實到而家可能有時都未必係非常之投入，但係我都知道我要去翻團契，因為如果我唔翻教會加崇拜，就會慢慢離開咯。因為你要唔翻教會咧，係可以有好多 excuse， 可以有好多，但係你要有時係要逼自己嘅，即係信仰係要努力嘅，天國係要努力進入嘅，係咯。

0: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1: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信，
3: 有望，
0: 有望，
3: 有爱，
0: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0: 清炒四季豆，
6: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0: 事业在唱歌，
6: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0: 方形西瓜，
6: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0: 再生子说话，
6: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0: 心灵糖水，
6: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0: 男人虚女人堆，
6: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0: 歌声救地球，
1: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0: 时事隔三声，
1: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0: 温室效应，
1: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至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

0: 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说，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執漏工程亦都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视察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亦都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好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通关体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说，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济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92点，跌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94美元，卖出4161.77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

0: 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2: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3: 我大个想做什么？
4: 厨师、
3: 律师、
5: 会计师、
6: 工程师、药剂师、
7: 营养师、
8: 牧师。
2: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上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以佛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佛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那个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那我要讲同一故事，我怎么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是用回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即是很 common 呢，就是这小朋友很喜欢告人的嘛，你又犯错又犯错，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啊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教育团体啦。当时我就啊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系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系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

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齐，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系咁样噶啦。即系以前喺教会学校工作，校长又系讲嗰啲，同事系讲嗰啲，小朋友讲嗰啲，好正常。即系学校变就系咁咯。咁其实喺我而家呢一间学校里边咧，虽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系其实我都会用咗一啲类似嘅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嘅，都系啊，同时有要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噶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同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好彩我退休，即系你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 down 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保持喜乐。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系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们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我们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那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英文版唱中文版，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咦，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其实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住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嗰支》。

胡慧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Cue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一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佢都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啊，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嚇，佢都係好多虔誠基督徒啦嚇。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个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揾得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咁又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个咧？咁樣，我心諗嚇100个，我真係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真係要演喎，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咁我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

0: 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嘅，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啊，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 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呢，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嘅。
0: 我相信係，因為我哋見到啲年輕人留言啦，即係佢哋都係覺得好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對睇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乘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嗱，你喺学校做校长都做咗几年嘅时间啦，自己都一路都好希望能够喺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咗咁多年啦，咁喺你前边有冇睇到前边要行嗰条路上边，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係價值教育嘅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係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邊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咯。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里边咧，即系都系教学相长，同埋我都系觉得系扩阔咗我自己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机会系即系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紧女女升上中学之后咧，我可以咧开始读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系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咧，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系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谂住佢，但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系想报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 都我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可以圆梦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

0: 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係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面，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呢个係最开心嘅。在你的人生上面和在你的工作上面，有没有机会能够可以真的将信仰融入到在里面呢？
0: 其实我可以由上大有一个想法的，因为我记得那时有一首诗歌呢，就是讲你要是不是话给人听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在你的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东西上面呢，让人知道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 signal 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進步咗嘅，我講多咗嘅，但係咧，我比較更加中意咧，就係透過我嘅行動，透過我做出嚟嘅嘢，讓人睇到一個基督徒嘅模樣係點樣。你唔知道我係一個基督徒，但係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哦 ，Eva 做嘢係咁樣嘅，原來係因為佢係一個基督徒。我覺得嗰個更加能夠為神做一個好嘅見證，即係更加有說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阵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教团体讲明冇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当佢见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諗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竖喺口唇边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的交往都可以做到神的好的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的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就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

之后呢，这位妈妈就很开心地离开了。以后每一日对她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几盏鬼、啊。
4: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话，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嗰个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嗰个港人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嗰个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话，知道嗰个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同驻菲大使馆积极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嗰个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同苹果公司都冇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话，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攞货。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个人士，第一批近1500人今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说，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联合国难民处发言人对遣返行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送往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者其他生命、自由和安全受威胁的国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50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99美元，卖出4169.67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一个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

0: 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我哋需要知道我哋所信嘅系啲乜嘢，我哋需要知道我哋点解会相信。以致我们可以向那些面对死亡的人说，神是这样讲的，我是这样的相信的，神在我心里面做了这些的工作。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有人说信心是一种力量，可以驱使神答允我们所有的祷告。其实这个并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的话，我们就会被引导错误了。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要自己查考圣经，防备那些错谬的教导。你是不是认识你信仰的内容呢？现在请你留心收听吧。

经常有人话，我哋相信乜嘢对我哋有好大嘅影响，因为我哋嘅信念影响住我哋生命当中嘅每一个嘅范畴。我哋嘅信念系支配紧、掌管紧我哋所做嘅每一个嘅决定。我哋嘅信念亦会影响住我哋嘅品格、言谈、性格，同埋我哋生活嘅每一个嘅层面。任何一个影响我哋做决定、影响我哋生活行为嘅意念，都必然系重要嘅。这个唔单系一个合理嘅推理，亦系圣经对我哋嘅警戒。圣经叫我哋要防备错谬嘅教义同埋异端。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记载咗耶稣同法利赛人嘅对话，佢哋怀疑耶稣，佢哋喺度争辩同埋否认耶稣，所以耶稣就话：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我哋嘅信仰内容系乜嘢，系非常之重要嘅。正如喺呢一度，耶稣声称自己系基督，但系如果佢哋唔相信耶稣系基督嘅话，佢哋就会死在罪中。喺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嗰度话：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又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嗰度讲：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嗰啲喺死嘅时候仲未曾接受耶稣做救主嘅人，就系、是、死在罪中啦。我哋必须要认识我哋嘅信仰，以下有五个嘅原因，讲明我哋点解要为信仰辩护。首先，第一个嘅原因系，如果我哋清楚我哋嘅信仰，我哋就不至于被错谬嘅教导同埋异端所误导啦。我哋要小心，唔好将我哋嘅信念建基于一啲

好有魅力嘅人，或者系一啲口甜舌滑、好有说服力嘅人身上。我哋要小心辨别，因为我哋嘅信念系唔应该建基于人嘅说话之上，而系应该建基喺神嘅说话之上。所以保罗向提摩太话要小心，要防备。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嘅教导年青嘅提摩太，要防备假嘅教义同埋错谬，小心嗰啲人嘅教导只系为咗满足自己。另外喺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亦都提到牧师教师嘅责任。牧师教师系神俾教会嘅恩赐，系按神嘅心意所设立嘅。牧师教师嘅职份系同牧师嘅职份唔同嘅。保罗话，牧师教师嘅责任系要教导同埋指导人走神嘅道路。喺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保罗讲到教导同埋指导人嘅果效。第十四节，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牧师的责任就是要教导真理，指引我们走神的道路，以致我们可以认识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透过这些的教导，我们就可以将信仰的系统建立起来。我要再讲多一次，我们不要被一些有魅力、说话好叻的人吸引咗去。虽然佢哋好有热诚，但係佢哋係好容易出错嘅。我哋要清楚认识自己嘅信仰内容，并且要知道自己点解要相信。否则我哋就好容易就会俾各样嘅教义嘅潮流所影响。点解好多异端教派总係喺教会嘅信徒当中作工呢？点解佢哋唔系喺外边去迷惑嗰啲唔相信嘅人呢？呢一个系因为佢哋知道好多教会嘅会友对自己嘅信仰认识实在系太少啦，以致佢哋完全唔能够维护自己嘅信仰。我哋可以用两个嘅问题嚟到测试下对方嘅信仰系唔系纯正嘅。我哋可以问佢：你认为耶稣系边个呢？你认为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呢？如果他们不承认的话，这样我们可以拒绝他们的。因为我们已经可以认出他们的问题了。我们得救只需要透过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和我们的信心，相信他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死，再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我们很需要认识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合乎圣经的思想架构。我们可以用这个的架构来测试每一个言论，确定这些的言论是不是出于假教义。如果这个架构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心里面的话，我们在属灵的真理上面就可以站立得稳和坚定了。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信仰，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不至于陷入恐惧，或者被不信的人威吓到。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那里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所以我们要以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随时准备好为真理辩护。比如话，当有人问我哋点解你会相信呢啲嘅嘢嘅呢？但系如果我哋唔认识我哋嘅信仰，我哋点样去答辩同埋解释呢？所以认识我哋嘅信仰系极之重要嘅。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说，
我哋要查考

读神嘅话语。我哋要用神嘅话语去衡量每一日所接触到嘅观念，睇睇到底我哋应唔应该接受。我哋亦都要准备好用圣经嘅真理帮助身边嘅人。我哋身边嘅人係有权利去问我哋，你点解要相信耶稣嘅？佢哋係有权利从我哋口里面得到答案嘅。所以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嘅语气呢係强烈嘅，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要随时作好准备，话俾其他人听点解我哋要相信。我哋嘅儿女亦都会问，点解我要照住你嘅吩咐去做呢？如果我哋嘅回答系因为我希望你咁样做，我相信大部分嘅儿女都唔会接受呢一个嘅原因。我哋要按照圣经嘅教导解释俾佢哋听，让佢哋明白点解佢哋要咁样做。我哋亦都要向佢哋解释点解有啲事情佢哋系唔应该做。咁样小朋友就会接受咗。我哋系要向儿女解释，解释我哋有呢啲嘅信念。我哋要认识我哋嘅信仰，第一个嘅原因系防备假教义嘅蒙骗。第二个原因就系我哋可以保护自己嘅信心，以免受到其他人嘅威吓。我哋知道我哋相信啲乜嘢，亦都知道点解我哋要相信。咁样我哋就可以为自己嘅信仰辩护啦。第三点要记住嘅系，我哋要好好嘅准备。有好多人向我哋提出问题，都系出于坦诚嘅。佢哋对真理嘅追求系真诚嘅。所以我哋要有好嘅准备。这个世界里面有好多人嘅灵魂仍然系失丧嘅。佢哋嘅生命受到好多嘅创伤。佢哋都好渴慕认识真理，恳切嘅寻找真理。世界上仲有好多嘅人仍然活喺绝望、无助同埋不安嘅里面。有一啲住喺医院里面嘅病人，知道自己嘅生命时日无多，佢哋好想知道佢哋死后会面对啲乜嘢，佢哋会去到边度呢？有啲人对佢哋话，佢哋会去到天堂。亦都有啲人对佢哋话，佢哋会去到地狱。佢哋心底里面好想知道，佢哋事实上会去到边度呢？有好多人正喺度面对紧死亡，面对紧困难同埋痛苦。亦都有好多人活喺患难同埋试炼当中。我哋需要认识我哋嘅信仰，先至可以指示佢哋，俾佢哋一条出路。我哋可以将圣经里面嘅话语话俾佢哋听。另外仲有好多人活喺恐惧当中，因为佢哋恐惧生命，恐惧死亡。佢哋对所有嘅事物都系冇安全感嘅。所以佢哋对真理非常之饥渴。佢哋好希望有啲人能够俾佢哋一啲确实稳固嘅真理，让佢哋可以为之而生，为之而死。所以如果我哋清楚认识自己嘅信仰嘅话，我哋就可以去帮助嗰啲真心寻求真理嘅人啦。我哋要认识自己嘅信仰，第四个嘅原因就系，当我哋喺解释我哋嘅信仰嘅时候，会更加有说服力。但系我哋要好清楚一点，唔系我哋去拯救人，亦唔系我哋去说服身边嘅人叫佢哋成为基督徒，唔系咁样。一个人相信耶稣系圣灵嘅工作，基督住喺我哋里面，圣灵就会透过我哋讲说话。虽然对方所听到嘅系人嘅声音，但系呢一个系神嘅能力喺度动工。如果有人将领人信主嘅功劳归俾自己，佢就系愚蠢嘅，因为呢一个系神嘅工作。另外，神却系拣选咗我哋，使用我哋。神使用我哋嘅声音同埋思想，将真理嘅道路指示俾身边嘅人。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

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所以我们要准备好随时随地宣告同埋维护我哋所相信嘅真理，亦要向身边嘅人解释我哋点解会咁样相信呢？如果我哋有充分嘅准备，我哋讲嘅时候就可以带住权柄同埋信心啦。我哋亦可以真诚嘅分享，而且带住说服力嘅。如果我哋对自己所信嘅真理冇足够嘅确信，我哋系好难说服其他人嘅。相反，如果我哋有充足嘅信心，我哋嘅说话就会有权柄。我哋唔需要华丽嘅言辞，但系我哋嘅说话系要出于诚恳，亦要对我哋所讲嘅真理有一个好深嘅确信。喺呢一个嘅世代系极之需要真理嘅，我哋有责任带住权柄同埋确信去分享。我哋嘅确信系基于两个嘅原因。第一，因为我哋所传嘅系出于神嘅话语。第二，因为呢啲嘅真理系我哋所经历过嘅。关于敬拜同埋赞美，我系非常支持同埋鍾意嘅。佢可以满足我哋嘅心灵，但系如果我哋唔知道自己点解要兴奋嘅跳舞唱歌敬拜神嘅话，恐怕我哋好快就会变得情绪低落。当激情过后，我哋要再面对生活压力嘅时候，我哋冇一个嘅基础让我哋去相信全能嘅神仍然爱我哋呢一班嘅罪人。佢嘅爱系无条件嘅，佢俾我哋嘅赦免系永远唔改变嘅。所以单单嘅去赞美神系唔足够嘅，我哋要清楚认识我哋所赞美嘅系点样嘅一位神。如果我哋嘅说话要有说服力，咁样我哋就要认识真理。我哋要相信真理，对真理有确信。所以我哋唔能够偏离真理。假如我哋仲未曾被真理所说服，假如我哋嘅心里面仲未曾搞清楚嗰啲真理嘅话，咁样听我哋分享嘅人亦唔会被说服，佢哋亦唔会相信同埋被感动嘅。嗰啲真理对佢哋嘅生命嘅影响亦都系唔多嘅。点解我哋要清楚认识我哋嘅信仰呢？第五个嘅原因就系基于我哋同神个人嘅关系。我哋越认识神嘅话语，我哋就越嚟越认识神，我哋嘅心亦会越嚟越兴奋嘅，因为我哋信心嘅力量，我哋对神嘅信念亦系以圣经为基础嘅。这个并唔系出于我哋嘅猜想。好多人都高举自己嘅属灵经验，但系每一次有人同我分享佢哋喺神面前嘅领受嘅时候，我嘅信仰系统就会提高警觉。同样，当我同大家分享我嘅领受嘅时候，大家亦有权利去提高警觉，进行辨别。因为我哋嘅信念并唔系乜嘢权威，神嘅话语先至系我哋信念嘅权威。所以如果我哋嘅信念系唔符合圣经嘅话，我哋必须要放弃呢啲嘅信念，按照圣经嘅真理去修改我哋嘅信念。让我用祷告嘅生活嚟做一个嘅例子。喺祷告里面，我哋会将好多嘅需要带到去神嘅面前。如果我哋认识神系唯一嘅创造者，佢非常爱我哋，佢为我哋成就咗极之伟大嘅救恩计划。佢爱我哋，甚至将佢嘅独生子亦都赐过俾我哋，叫佢死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完全还清罪债。佢就系用呢一种嘅方式嚟爱我哋嘅。神透过十字架上面所发生嘅一切，向我哋表达佢对我哋嘅爱。呢一方面嘅认识，对我哋嘅祷告嘅信心系有好大嘅帮助嘅。又假如我哋认识神系藉着圣灵住喺我哋里面。

0: 嘅。我哋明白乜嘢系无条件嘅爱，我哋又明白圣经里面一切关于祷告嘅应许。我哋明白神系永远唔会改变嘅，佢系绝对嘅信实嘅，佢系一切真善美嘅源头。当我哋对神嘅认识越嚟越多嘅时候，我哋对佢嘅信心同埋我哋嘅力量都会越嚟越提高嘅。我哋嘅信念亦越嚟越坚固，因为我哋越嚟越认识神嘅奇妙。认识我哋嘅信仰系唔系重要呢？答案是极之重要的。我希望做父亲的要特别留意，你们有责任去教导你们的儿女，教导他们走主的道路。你们要给他们一个信仰的系统，你们自己要有一个信仰的系统，是你们可以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然后将这个信仰系统传递给他们，好让他们亦都可以为之而生，为之而死。这个是你们作为父亲的所当尽的本分。神给我们有权利去生儿育女，神亦都给我们有这个权利指导他们行真理。因为他们将要面对黑暗的社会，他们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都会破坏他们对神敬虔的心的。所以你们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充塞了各样的活动，不要让自己沉溺在物质主义当中。最重要的是你们需要向儿女解释神的话语。你们不可以将责任交给牧师，因为你哋儿女嘅眼睛系观察你哋嘅生活行为嘅，佢哋爱你哋多过爱佢哋嘅牧师。你哋要将信仰系统建立喺神嘅话语之上，然后传递俾儿女，呢一个系极其重要嘅。我哋再读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我们要常作准备，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所相信的，我们就可以为信仰辩护，这样亦可以帮助我们与神同行，对我们的祷告生活、服侍和敬拜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信仰内容，这个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1: 你认识自己的信仰吗？你为什么会相信呢？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今天的信息劝告你要勤奋地去学习圣经，求神向你显明他的真理。圣经里面有绝对的真理，神的话语是没有错谬的。当你寻求真理的时候，让保罗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来去鼓励你。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

0: 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则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且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表示，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当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

0: 表大量下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表示，得悉该名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与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该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到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51,182点，跌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62美元，卖出4,155.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些，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些，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6: 怀着信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且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表示，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当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下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

0: 一名在菲律賓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處人員陪同之下回港。據了解，有關人士為早年捲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鄧龍威。政府表示，自入境處在2003年接獲該名港人的家屬求助之後，一直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緊密聯繫，為該名港人和家屬提供可行協助。駐菲大使館在該名港人服刑期間多次派人探望，與當地司法部門接觸。當局表示，得悉該名港人完成服刑之後，入境處不同駐菲大使館積極與菲律賓當局跟進，並即時為該名港人簽發回港證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組亦都派員到菲律賓與駐菲大使館同埋菲律賓當局協調遣返安排。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到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51,182点，跌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4.62美元，卖出4,155.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不理外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省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

0: 人，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的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而欧盟亦都曾经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发言人指出，作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欧盟始终标榜自身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如果不能够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必将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

0: 毁南海嘅领土主权同埋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嘅新版海图包含中叶岛同埋马宽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又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是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到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道琼斯指数报 51,251 点，跌200，是刚刚跳了，是报 51,250 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63 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33，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59.27 美元，卖出 4160.28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屿。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

0: 獨立專業人士參與，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議。新華社報導，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將於10月6日飛往悉尼出席澳洲國會下設的人工智能聯合特別委員會聽證會。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對 OpenAI 與澳洲政府接觸表示歡迎。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于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督导本港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 51,357 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78 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23，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70.93 美元，卖出是 4171.56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以。

0: to me.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虫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而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又一城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虫鼠侵扰情况，已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细，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扭换楼。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

0: 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道琼斯指数报51,350点，是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14美元。卖出4,174.9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色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0: 为我燃点。
1: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松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应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而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有一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影响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细，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扭换楼。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道琼斯指数报51350点，是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

0: 金每安士买入4174.14美元，卖出4174.9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第一讲下世界大事啦。香港首任行政官董建华在2026年9月8号呢就去世89岁。咁回顾董建华即係喺承接香港回归嘅时候，董建华係一个政治素人，佢一个商人，唔係嗰啲習慣搞阴谋诡计嘅政客。佢带住佢嘅真诚嘅善意，佢有啲宏大嘅理想，嚟到去担任行政长官有7年多。咁佢当然希望呢香港呢可以真正由中国人自主领导，建立一个香港特有嘅体制，摆脱呢英国意识形态嗰种文化操控，而且呢唔会向英国呢提供呢特殊嘅利益。因为当时香港好多嘅建设都系由英国嘅公司赚香港钱，咁将来可能呢啲情况要改变啦。咁佢亦嘗試咧推出好多咧長遠有利香港發展嘅政策，例如咧希望每年咧興建咧一啲嘅公營同私營嘅房屋，同埋咧只要70%嘅香港人有自己居所，又發展科學園，以及咧將新界用地咧重新規劃發展。其實佢諗呢啲急入冚唪香港做緊，而且都係啱嘅，但係當時咧佢係受到好大嘅抗拒。而且咧，對佢咧係冷嘲熱諷啊，甚至出埋啲漫畫書叫《老懵童》嚟到去鬧佢嘅咁。咁啊，睇翻成個過程啊，等我係土生土長香港人知道啦。咁啊，英國咧喺撤離之前啊，其實已經布下咗個政治局面咧，令到董建華咧一入局嗰陣時候，就好似羊入狼群啊。一群喺殖民嘅政府前朝嘅既得利益者，同埋咧对中国不友善嘅亲西方嘅精英，包括系呢个殖民政府嘅官员商界嘅势力新兴嘅一啲抗拒中国嘅政治团体仲有喺法律界、教育界、社工界、媒体界，好多都系对中国系有批评嘅团体一開始咧，佢一入局就係對佢冷嘲熱諷噶啦。咁其實咧，喺英國統治時期咧，就呢啲咁嘅勢力從來都唔敢喐英國嘅總督嘅，

啊，咁啊，但系咧，董建华一入到个，即刻将佢咧系揽周而奉啦，而且咧系对佢嘅领导就阳奉阴违，有组织嘅咧去形成一个对佢舆论啊同埋社会嘅氛围咧系反对佢嘅，咁啊，好似想向西方展示咧离开咗英国嘅香港咧，就会失去咗咧过去嗰啲成就啦，咁呢个就系我观察咧，就是、董建华咧初时遇到嘅困难，咁佢的确系一个。好先生，佢系好啊冷静而系善良地继续去回应，但系咧又俾各方面咧系啊攻击到咧系焦头烂额嘅。咁啊啱啱呢个时期，佢好多嘅计划咧啊就因为香港回归之后就即刻啊就系七月1997年嘅七月，西方巨鳄啊索罗斯发动亚洲金融嘅风暴去攻击全亚洲，亦咧着力攻击香港。咁之後咧，呢、這個科網股泡沫爆破，仲有跟住係呢個嘅病疫沙士嘅疫症衝擊，董建華咧差唔多每項嘅政策都係受到挫折。咁想推動基本法原本肯定要建立嘅23条嘅國家安全法律咧，又係俾大規模示威咧嚟到去攔阻。咁而喺立法局咧，就自由黨咧係退出咧，就讓佢唔夠票，就通唔過咧23条。呢、这個引嚟後來香港咧多年嘅困難，就係冇法律咧去控制啊嗰啲嘅暴力對政府攻擊啊，或者咧係嗰啲嘅啊對香港政府嘅走向咧係採取咧係極端嘅啊路線，例如港獨等等咁。咁啊，其實英國殖民主義嘅政府咧，佢呢個佈局係喺港督。麦理浩啊，1979年访问北京之后，都知道中国决心收回香港，所以咧，英国咧就即系1980年代开始推动咧就系政制改革啦。嗱，之前就冇政制改革，系英国政府独裁噶。咁但系而家咧，如果佢回归中国咧，就要政制改革咧，等嗰啲嘅民选嘅势力咧去制衡翻咧啊中国咧啊对香港嘅管治啦。咁似乎咧，英國就想建立一套咧權力啊，植根於香港嘅啊嘅一個以立法為主導嘅民主代議制嘅方向，就要改變咗咧原本香港嘅制度。本來咧，即係中國同香港英國政府嗰種嘅談判，本來就係話照翻原本情況嘅管治方式交俾中國，咁由中國慢慢先處理點樣嘅政治改革。但是香港就想先有政治改革，然後咧強迫中國政府接受，而個改革裏面部署咗咧係親英嘅勢力。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呢個戴卓爾夫人啦，當時嘅首相，佢寫本書叫《唐寧街嘅歲月》啊，《Downing Street Years》啊，裏面咧就爆出咗一個嘅秘密嘅。1983年1月底咧，中英喺香港前度談判咧，英國咧開始知道唔順利啦。咁咧，佢就講出咗咧，我哋咧要有啲根本嘅考慮。咁由於咧談判缺乏進展，佢個意思即係談判不能讓中國咧唔收回香港啦。咁啊，即係英國一定要走啦。所以咧，佢話我哋一定要咧發展香港嘅民主架構，以期喺短期內完成獨立或自治嘅目標，就好似咧我哋新加坡所做嘅一樣，即係香港咧係要實行咧自治。嗱，咁呢個係佢冇講俾中國聽啊，係英國自己幕後咧要做嘅嘢。咁啊，從1979年中英開啟香港談判到1997香港回歸咧，呢20年之內大英帝國喺香港咧就一直有兩種嘅策略去實現咧，即係佢想講嘅，等香港咧自治，即係例如一個類似港獨嘅或者半獨立嘅一個香港啊。咁就一方面係掃諸海外交嘅政策啊，同中國政府咧展開外交談判，爭取咧香港嘅獨立性嚇。咁第二啊，掃諸內政，利用咧英國對香港最後統治推動香港嗰個時期嚟到咧建立咧係政治民主化咧係建立香港嘅民主派嘅勢力。咁由此咧佈下一個嘅局，一啲嘅暗裝基本上都係親英。同埋反中國嘅，咁而大英帝國咧，佢嘅撤退通常都係咁樣嘅。戴卓爾夫人咧，佢話：我哋談判。

的呢是以香港岛为主权，换取香港长期管治权。咁之后主权俾中国，帮英国继续管治咁。咁但系咧，邓小平一句就否定咗佢啦，所以佢就喺人民大会堂跌咗跤啦，行都行唔稳啦。咁英国未试过俾一个佢压低嘅，以前压低过中国啊啲咁嘅国家去窒到咧，佢要碌低噶。咁而咧，佢戴卓爾夫人嘅另外一個諗法就係話咧，喺短時期裏面咧，讓香港獨立或者自治，就好似當時佢哋退出新加坡咁樣。咁1984年咧，香港英國政府就簽署咧中英聯合聲明之前，就發表咗咧係代議政制綠皮書，搶先就話咧要整一個嘅政制啦。這個政制呢是要穩固的扎根香港，充分的權威呢代表香港人的意見，同時呢是能直接向港人負責。這個說法呢英國統治的時候沒有的，香港人沒辦法代表自己意見的，沒有位置給他上的，所有的政策不是向香港人負責的，是向英國政府負責的，所以香港很多的大規模發展是交給英國政府，由英國的下面的那些大企業呢來香港做賺筆大錢，到臨走之前就要整筆大錢，整個大機場這些作走香港大筆的錢的。而呢那個嘅大方向呢，當時呢戴翠夫人所設計嘅呢，就係話將原本係行政主導呢改為立法主導。這個嘅做法就係話呢，係行政主導過去就係港督話事嘛。咁但係之後呢，而家唔係啦，立法會話事。咁立法會即係民選議員，如果佢係佔多數係民選嘅，咁咪可以使到立法會係代表平民啦。咁但係咧，即係喺成個佈局裏面咧，佢就栽培咗大批咧係會出嚟選嘅民主派咧，咁就基本上係親英多過親中啦。咁喺呢個過程上咧，中國要建立佢支持佢嘅勢力，都啱啱嚟比較難啦。英國可以走之前咧，建立大批咧暗裝喺下面咧嚟到去對付咧呢個回歸嘅香港。咁佢睇翻呢啲嘅資料就可以知道咧，過去嗰個嘅陰謀。嗰啲嘅佈局，而董建華其實唔知呢啲嘢嘅，董建華咁冇諗到咁複雜同咁多陰謀嘅嚇咁。咁而之後1988年咧，那個政制嘅白皮書出嚟咧，就講到明啦嚇，就係嗰個代議政制啦，循序漸進啊，而唔係突變。咁咧演變必須有助於1997政權嘅順利交接咁。咁97之前咧，立法局咧。加咗咧一啲嘅直選嘅議員，咁而照佢嘅發展落去咧，就係有選舉，又逐步增加議席，咁就可以咧係讓親英嘅勢力咧有更多可能咧係佔據到香港嘅立法嘅程序，咁即係特首咧個行政權力就被削弱噶啦。咁當時咧即係。拗咗輪咧，中國都同意嘅，係有啲直選議席嘅咁。咁雖然唔係佔多數啊，咁但係英國就好精喎，佢仲有係間接選舉嘅議席，因為佢都驚如果直選忽然間選咗批親中嘅出嚟，咁英國臨走之前管治會難啲嘅喎，所以咧佢仲有間選議席咧，咁嗰班人咧係基本上係商界啊或者各個嘅特殊嘅範圍嘅代表啊，咁咧各個界別嘅代表，本質上較為親政府嘅就保住咧，即係英國嘅管治咧，唔會因著直選而減弱，但係又希望可以到回歸之後，直選可以減弱中國嘅管治。嗱，呢個咧就係當時咧英國咧我呢個部署。咁當時咧喺1984年咧，其實而家睇到嘅外交部機密文件啊，6月25號1984年，英國咧就提出四個方案，內部唔俾中國知嘅，就係話咧嗰個港督一係就倫敦委任，一係就香港本地選啊，一係咧就係既有倫敦委任港督，由另外一個本地選嘅首長咁另外第四就係話咧係由本地選出港督嚇，但係國防外交由英國負責咁。咁咧到最後咧，結果個結論就係提出係第三個方案，就係話倫敦嚟到確定邊個做港督，不過有個民選嘅出嚟嘅首長，但係結果個出嚟揀邊個咧，就係陳方安生，並唔係民選嘅，

係其實你係代表英國利益為本嘅。咁陳方生當時即係後來佢點解會即係既入到香港政府又好有機會做特首啊？咁點解佢轉態會即係唔會幫助中國建立嘅香港，而係轉咗去反當時嘅香港政府咧？咁據所知，佢傳聞啦，就係佢哥哥咧涉嫌有一個嘅女性嘅關係，個女性係喺哥哥間屋度死咗。咁咧調查落去就好複雜。咁咧喺呢個咁嘅傳說嘅講法之下咧，咁啊陳方生咧就會喺英國嘅控制之下啦。咁有啲咁講法啦嚇咁。咁啊，而當時咧，佢就英國就派出咧係彭定康做末代總督。咁啊，而咧啊，當時咧係由於1989年啊之後世界好多嘅變化啦，呢、這個英國咧係1992年嗰陣時咧，彭定康啊出任港督前20日，英國上議院咧就有個會議討論香港未來，就89年啊發生大嘅變化啦，咁跟住之後又蘇聯崩潰啊，咁所以咧英國統治香港局勢咧都要變化，咁咧係要將咧香港是让香港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这个呢讲这段说话的呢是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侯威爾所讲。香港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一个呢与周围其他地区人民有十分密切文化关系的国家。咁呢佢有自己嘅见识同声音，并有权利表达，你有权利让自己嘅命运不任人摆布。当时英国背后的设计就是让香港是有一个自己的权力运作呢是凌驾于中国之上的，是有他自己的一套。那这种做法彭定康来呢就要制造这个处境了。那其实呢这个处境呢就是冷战之后彭定康主政下的香港，即是冷战完了，苏联冧了，那么国际格局和世界历史上呢就是要想将香港被世界理解为一个类似国家的独立性的港独性的组织的一个势力。通过民主政制改革将香港变成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由起中国呢再在内部将内部培植出反对和分裂的势力。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这样的想法，彭定康推出的政改方案呢通过民主普选将香港基本法中确定的行政主导制呢就改变为立法主导。咁就彭定康呢佢本人呢同佢政治方案嘅民意支持越高呢佢好识做，因为佢做惯政客佢好识讨好人民食下蛋挞即係民间咁呢佢就可以越有民意支持，佢就可以同中國咧，即係回歸之前有多啲籌碼嚟同中國博弈知道香港內部有更多嘅分化，而香港同內地嘅離心程度咧就會越大。嗱，呢啲咧係我研究翻當時各種嘅材料所掌握到嘅。咁如果我哋睇翻當時即係咁樣處理之下，董建華入嚟即係揚入狼群啦，係咪？咁當時香港嘅官員嘅大部分都係英國培養㗎嘛，所以董建華要推動改革係好難，因為陳方安生本身就唔支持佢啲改革。咁陳方安生嗰時係第二號人物，所以陽奉陰違啊。咁但董建華想做嘅未做得到，但係你睇翻佢當時所構想嘅就係、是、一方面係讓香港有更多嘅房屋咧，係七成人有自置房係非常之啱嘅嚇。咁咧，但係香港咧又希望咧係政府內部咧係有多啲嘅改革，可以有教育嘅改革同埋咧係提供咧優質嘅醫療服務。咁而且咧係北部咧有新嘅規劃同發展，樣樣嘢今日睇翻咧。佢都係啱噶，就係整科學園啦。而家我哋都係搞緊呢樣嘢。但董建華當時一講就俾人全部砌冧，或者俾人嘲笑侮辱，話佢老懵懂嚇。咁可以話咧，頭斗歸回歸嗰十幾年咧，係包括23條冇法建立咧，都係喺呢種嘅勢力操縱之下，讓香港咧要改向一個新嘅自主嘅方向係相當困難嘅。咁但香港而家點解先喐得到呢？如果唔係當時嗰場嘅大暴動呢，就會一路拖延㗎。

香港的發展，因為每逢香港政府推的事就一定有批議員出來罵啊、反對啊、發動群眾啊，咁就香港就拖住後腳，好難前進。啊，估唔到佢哋沉不住氣，搞場大暴動出嚟，啊，又掟汽油彈，啊，用磚頭打死李白啊，又用火去燒啊攞伯，啊，好多呢啲嘅啊對人嘅攻擊同埋打爛啲商户等等咧，終於而逼出即係中國咧。啊，作出嗰個嘅啊國家安全法咧，咁先安定大局。咁安定大局之後，香港先能夠定落嚟，係比較意見一致嘅推向自身嘅發展。香港政府當然有好多問題，例如民福附院啦，當時大火都有好多好多問題，係我哋知道係政府做得係未夠充足嘅。而家政府先檢討啦嚇。咁 啊，當然香港政府唔係做到100%嘅好，咁但係咧，起碼方向上咧有翻未來發展嘅。大嘅控圖計劃，而且唔係喺外國控制之下㗎。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松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应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而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有一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已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细，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扭换楼。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道琼斯指数报51350点，是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14美元，卖出4174.9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

0: 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渐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Debra， 我哋今日咧讲下形象，你觉得讲究形象紧唔紧要咧？
7: 好紧要，
6: 即系你唔觉得系一啲太过风花雪月嘅事？
7: 唔会，我觉得每一个人系一定要有形象，你嘅人先至会鲜明啊。
6: 嗯，
7: 唔知系咪因为我做电台啊，跟住又做唱片公司，好熟悉嗰种包装。
6: 嗯，
7: 但系嗰个形象咧，好紧要一样嘢就系、系你嘅人嚟嘅，你唔可以俾一个形象系。假象，
6: 嗯，即系夹硬做出，
7: 夹硬做出嚟嘅就唔得、
6: 嗯。
7: 你最威水嘅形象做到咧，就系、同你嘅本身嘅个性系息息相关嘅。嗰、那个形象就唔系一个假嘅面具。
6: 如果唔系，即系你会露咗底啊！
7: 嗬，系同埋嗰个人如果冇形象咧，系一撇嘢嚟噶，好模糊啊，
6: 吓一嚿云咁。
7: 系咯，唔得噶，即系你行过之后，人哋都唔记得你咁、当然你就话使乜人记得？唔系噶，即系每一个人都要 make an impact 喺其他人嘅心目中。
6: 其实要嘅。我突然间发觉一件事咧，就系、我发觉我有时都几得意嘅，谂埋啲无谓嘢，发下白日梦咁样样。咁我有时会谂下，点解要有名字咧？
7: 系
6: 我哋唔知道有冇一次系讲
7: 好似
6: 名啊咁、可以讲埋愣住。即系我有时会谂下，点解人要有名字咧？咁有名字，其实又会愣到之后咧，我就会谂下，哦，原来人要有名字，跟住人要有形象，系一条脉络落去嘅。点解会突然间忽然醒觉咧？就系、我以前咧，我唔系好识日文嘅。咁因为咧要学太鼓咧，即系日本太鼓打太鼓咧。咁我哋嗰班咧就开始之前有一啲热身运动咧，就要用日文数一至十啊。
7: 哦，
6: 咁于是就。学咗日文嘅一至十咁，日文嘅十咧系 JU， 咁我之前系唔识嘅，咁我之前又唔识日文嘅酒吧咧系乜嘢嘅，咁但系又系喺多伦多识咗一啲日本朋友，又唔喺太古嗰度嘅，又第啲场合识。

0: 就知道呢日本嘅日文嘅居酒屋呢就係、是、Izakaya。咁、我以前呢就好鍾意去我哋多伦多嘅日本城呢就係、是、食日本嘢嘅。咁佢有一间餐厅仔呢就係、是、Jew Izakaya。咁我以前就淨係记住个音嘅啫，完全呢係都愣唔起任何
1: 即係十居酒屋啊。
0: 係啦、
1: 哦、
0: 即係十全十美嘅十囉，係咪、啊、其实就係十居酒屋。咁我以前只係记个音，但係跟住当我认识咗原来 Jew 就係十， Izakaya 就係居酒屋嘅时候，酒屋嘅时候酒吧就係、是。咁呢就係、是、十全十美，即係最好嘅酒吧啦，咁嘅意思。咁、哦、变咗呢就係、是、话原来名字係一个代表嚟嘅，係俾人哋知道咗你代表啲乜嘢。咁於是我就更加知道啊，其实原来形象都係，因为名字之后就係你嘅形象，名字只不过是一个名字，但是你的形象就是你整个人活生生行出来代表着什么东西。
1: 是啊，咁如果你叫做吴美丽，人家觉得即是很鲜明的、那个形象。
0: 个名字、啊、但你行出来你就要表现你美丽。
1: 是啦、啊、就很美丽咯。是啊，我觉得真的、哦、譬如说你讲开那些铺头的名字、我前一排去北京的时候呢就发觉香即是北京现在呢就兴了很多的餐厅，嗰啲名系好特别噶，咁有一间系食贵州菜嘅地方、叫做两个贵州人，
0: 系啊，
1: 即系你会突然间你好想去嗰啲咁样嘅，佢
0: 咁我唔系贵州人入去咁，
1: 佢两个贵州人开嘅，我谂系开贵，但系。
0: 点解我入去会识到两个
1: 贵州人，或者系你点啊？咁我突然间谂起，喺台湾有一间餐厅咧，就叫人间，
0: 嗯
1: 吓，咁我哋成日就去嗰度打电话，喂，我仲尚在人间等你嚟食饭，
0: 系好喎、啊，呢、這个 gag 真系
1: 好好啊，系啊，
0: 我就会答你，好，我而家喺天上嚟紧，
1: 我喺地狱嚟人间，咁另外咧。我在多伦多呢就有一个世界日报的。
0: 哦、oh, okay.
1: 是的报纸。咁我有个朋友呢就去嗰度傾啲生意。咁佢话我而家离开咗世界。
0: 咁佢去咗边度
1: 离开咗世界。
0: 哦、我知去咗边度啦。去咗星啊。我哋多伦多有星报
1: 啊。去咗星啊。上咗星嗰度。升咗天。
0: 升啊。
1: 即变咗喺嗰、那个报纸嘅名或者嗰间餐厅嘅名、其实就好多代表咗嗰间餐厅嗰个
0: 性格或者风格，
1: 系啊，名字系其实系一个形象嘅代表。所以点解佢好多明星要改艺名
0: 啊？系啊系啊，
1: 因为佢可能就叫做吴美丽，
0: 系
1: 啊，咁佢就觉得
0: 或者个名唔够响咯，因为我哋中国人嗰啲声调咧，有时啲排位啲字唔够响啊，咁出嚟又个印象差啲。
1: 咁、以前咧就系、因为要排名啊嘛，系以笔画序啊嘛，所以好多嘅明星就系姓丁啊嘛，因为佢一定排喺前边，
0: 冇姓可以。可以小笔画个个丁字，
1: 系啦，咪姓一咯，
0: 冇啊，好似冇人姓一，
1: 系咯，丁最好，
0: 花名得一哥一姐就得，但系姓就好少咯。
1: 但系自居一哥一姐就唔系几好，
0: 人哋封你就
1: 系咯，人哋就封你得。除咗形象，我一讲起形象咧，就我会谂起喺好多电影里边啊，或者系一啲歌手开演唱会都有个所谓形象顾问，
0: 系。
1: 咁你觉得个形象顾问做啲乜嘅？
0: 其实我都做过，
1: 系啦。
0: 其实我就唔系专业嘅，即系叫做嗰啲叫咩客串下啦。如果我自己个感受咧，就系、我都会好似你正话讲嘅咧，我要先睇佢个性格系点，然之后我要配合究竟佢系出席一个乜嘢嘅场合。譬如我嗰时做喺多伦多系做新秀歌唱比赛嘅。咁就同选华姐好唔同啦，即系如果我系同华姐做形象顾问，同做新秀做形象顾问就好唔同。咁嗰时做新秀咧，嗰班都系年青人啦，吓男仔女仔啦，咁就要睇翻当时时代嘅潮流啦，即系发色啊、发型啊、服装啊、衣着啊，就要配合埋佢个性格嘅，
1: 同埋佢唱
0: 嘅
1: 歌，
0: 佢唱嘅歌啦吓，当然啦，咁但系咧，我未必啱噶吓，即系我自己个人嘅取向咧，就话譬如话，如果佢系一个好斯文嘅人咧，其实我系好难将佢变得好狂野嘅，
1: 系完全变唔到噶，
0: 但系我只能够唔好俾佢变得更老土，因为有时咧我见。

0: 无论有一啲嘅比赛啦，唔好提名啦，有啲嘅比赛咧，我见到有啲发型师或者服装师或者啲形象顾问咧，会可能因为嗰个人唔系好突出，就夹硬搞到佢有啲嘢比较突出，但其实系害咗佢咯。吓，咁变咗我要决定系突出佢嘅乜嘢咯。其实形象如果系公开呢啲咁嘅比赛形象咧，我除咗睇佢个年龄啦、场合啦，譬如唱歌就唱咩歌之外咧，我会系引恶扬善啊。
1: 即系譬如佢有一对眼好靓嘅眼，
0: 你就净系标榜佢对眼。
1: 系啦，佢个鼻可能系好扁。
0: 即系谂啲办法啦，就唔好将个即系要将啲注意力咧系拉开佢咁样样。咁呢个系同埋咧，我好紧张咧系。当事人舒唔舒服啊？因为好多时我哋行出舞台或者行出嚟见人咧，我觉得唔系话我哋好似公仔咁俾人打扮咧，我哋唔系芭比，唔系洋娃娃，咁我哋系有生命噶嘛。如果我对我一身嘅造型都周身唔聚财，我行出去边度有信心唱歌，边有信心讲嘢啫，系咪？咁所以咧，我会同嗰啲人系多啲沟通，话俾佢听点解。譬如我系试过有啲我认为着喺佢度系好啱佢，但系佢觉得唔舒服咧，我系会放弃嘅。
1: 你讲得好好，因为我自己譬如话我做嘅行业咧，都有好多要牵涉到形象。咁当然唔系我自己去搞啦，就揾一啲好似你咁样嘅专业人士噶，但系我好怕一样嘢就系话嗰个歌手或者个参赛者，甚至以后系做到明星艺人咁样咧，系冇自知之明。即系佢而家有好多人系冇自知之明，但系佢好中意 copy 人哋。佢话我要好似梅艳芳，咁但你有冇梅艳芳咁样嘅台风咧？你系一个好保守嘅人，你行到上台嘅上面，你系冇表演欲嘅。你就食唔起嗰个妆，
0: 系啊，
1: 你 carry 唔到嗰样嘢。但系而家我觉得最惨就系形象嚟讲咧，好多人话我自己都识形象，我知道我自己我嘅形象系要点，佢唔系有自知之明，而系佢话我嘅形象系你好多非法铺都系噶，去到嗰度我要剪个郭富城嘅头，
0: 抄袭
1: 咯，系啦，个个就话我要好似郑秀文，我要好似边个。但系你嗰个样唔系佢啊，你系嗰个样嘢，你做唔到，你 carry 唔起嗰个嘢，嗰个形象。所以我觉得形象无论系人哋俾你嘅又好，或者你自己为自己做一个形象，第一就系有自知之明，知道你自己嘅强弱点。
0: 系
1: 吓，唔需要。另外一样嘢咧，就唔好抄袭，除非你自己觉得。我真系好似郑秀文，我真系好似五官个个都话我似郑秀文，你可能都可以试下个剔眉咁，即系你自己都可以试下，你皱晒眉头啊，你唔同意啊？
0: 唔同意，我觉得冇人可以似到郑秀文，因为其实郑秀文出系佢个性格咯，唔系佢个化妆
1: 啊，唔系佢个样，
0: 我觉得唔系佢个样，系佢个性格令到佢个样有种风格嘅。真系喺里边出嚟嘅，
1: 即系个相由心生，
0: 系啦。
1: 所以个形象其实系要配合你嘅性格。
0: 梁咏琪有人学到，
1: 系
0: 梁咏琪系娃娃脸，
1: 佢冇乜嘢个性格，
0: 你有一个眼耳口鼻相近嘅发型高度行出嚟，嗰个已经可以系梁咏琪噶啦。但系郑秀文难度高啲，我而家苏花我接触人少啦吓，我即系暂时未觉得有人可以。
1: 初初杨千嬅出嚟嘅时候好似郑秀文噶，其实
0: 郑秀文早期咯，
1: 系啦，
0: 唔似佢。
1: 佢嗰阵时初初杨千嬅出嚟系想取代阿郑秀文，
0: 取代唔到。
1: 但系你睇下佢哋而家两个系自由发展嘅时候咧，杨千嬅系有杨千嬅个样，
0: 因为杨千嬅只能够似郑秀文未成名，未系咁红嗰阵时个样。但系问题佢发展落嚟，佢真系唔系嗰种性格啊嘛。同埋佢唔系嗰种气质咯，即系我唔系话杨千嬅冇气质，即系佢另外一套气质，
1: 另外一种系似佢未成名嗰时候嗰个咯，个样似系啊，你讲得啱，嗰个形象唔系话个样，系嗰个气质包埋嗰个
0: 好多嘢，其实系好多嘢走出嚟。不过即系如果你讲艺咩演艺界嘅形象，就可能好多人都比较遥远啲啦。但我觉得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实自己都系。会有一啲唔同嘅形象嘅，好实在。譬如我举我自己一个例啦，咁譬如我而家嗰个工作呢，我系要去做培训工作嘅。咁我最近呢就系、是、譬如话要去加拿大一啲嘅学院呢，系教我嘅科目啦。 咁我係需要幾個層次，譬如我一日即今日我可能係去咗做一個客席講師，係教班學生，可能我第二日咧係去去培訓班老師，咁可能有一日咧就係同佢哋嘅嗰啲叫乜嘢啊學系嘅負責人係開會咁。咁其實呢嗱你聽落呢都係一個我嚟嘅啫，都係同一間學院。但因為我去到呢三個場合呢，我嘅身份、我嘅角色同我當日要俾出嚟嘅信息、要代表嘅嘢呢係唔同嘅。譬如我去對學生講學嘅呢，因為我又代表住公司啦，又代表住牌子啦，又代表住專業資格，因為我係去教一啲嘅知識同埋技術，咁我就成個形象我就要好專業啦，即係喺我嘅行業上面好專業，同埋我係一個講師嘅形象、
1: 老師嘅形象
0: 出現啦。但如果我係同嗰個學系嘅負責人開會，而呢班人我已經係幾熟下，佢又唔係最高層嘅叫做癲啊嗰啲咁樣，癲中文叫咩我都唔記得啦。
1: 學系主任，
0: 系主任啦，不過係總之係啲行政人員咁，咁我又可以輕鬆少少。咁但如果我去培訓啲老師嘅時候，因為嗰班人都係同我哋係一個技術嘅交流，咁我又要用翻trainer to trainer 嘅角色，咁我嘅衣着又會有少少唔同
1: 嘅，
0: 咁所以其實呢我哋就算我哋唔係演藝人，我哋喺日常我哋生活嘅環境裏面呢，其實我哋因應唔同嘅場合，其實都係需要做一個唔同嘅形象。
1: 所以我去如果去訓練嗰啲廣播，同你去訓練你個學生，我哋嘅衣着可以唔同，我就要越 casual 越好。但 casual 咧就要 smart 嘅，
0: 要型
1: casual smart 嘅，即係要追上時代嘅，係似翻一個廣播人嗰樣。
0: 係
1: 係啊，所以嗰個形象係最緊要，我自己覺得係要知道自己啦，要認識自己啦，又知道你而家係代表緊一樣乜嘢，然後咧你就去就要。你話扮唔係扮㗎，係由裏到外呢都要係適合你嗰個身份先至似。
2: 你聽緊嘅節目係
3: 男人虛女人堆，
4: 因為有信所以有望，從此有愛。有機網上直播電台，
3: 有信
4: 有望有愛。
5: 佳音社電台廣播衷心感謝各位聽眾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6: 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27-31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

0: 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